0: 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射吧，翼龙光束。啊！
1: 走开！你们全都走开！这颗仙核是我偏偏的！我

0: 星河可能就在那里。
1: 我们放大看看是什么情况。你说的没错了，迪。
2: 大壮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始吧。
3: 等等。啊
0: 那是什么？
3: 那是我准备的恐龙水枪，它强大的水流可以冲走星河带来的奇怪能量，让恐龙恢复到正常的样子。大家准备行动起来吧。嘿，
4: 交给我吧。

0: 大家快看那边。啊！
1: 是皮皮。
0: 皮皮。啊！

0: 皮皮，能听到我讲话吗？快醒醒，皮皮！健健，我们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你过来检查一下。
1: 马上到。
2: 健健来了。
0: 健健，快来给他检查一下，皮皮怎么了？
2: 好的，稍等一下。脉搏平稳，呼吸也正常。好消息，没什么大碍，他只需要一点照顾和休息。
0: 好的，请带他回去休息吧。
3: 是星河，就在那里。
0: 大家快看它们的尾巴，全是彩虹色的，一定是星河对它们造成的影响。
4: 它们好像在保护星河，而且正中间的那只正是风神翼龙，它是所有翼龙中最大的，也许这就是它们跟随它的原因。
3: 保持警惕，
5: 小心啊！
3: 翼龙们变得非常有攻击性啊！哇，
0: 他们还可以发动远程攻击！这样下去不行，我们需要把翼龙们引开，这是唯一的办法。
4: 明白，伙伴们，听小翼的，分开行动。
5: 收到。
4: 我们需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小爱。
0: 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电能救援绳索启动。大壮，现在看你的了。
4: 恐龙水枪启动。
0: 我们成功。
6: 现在在哪里？
7: 皮皮，你醒了，你在恐龙基地，你还好吗？
6: 还好，我没事。但是，你们为什么要帮我？
7: 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啊，皮皮。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好吗？
6: 谢谢你们。
2: 好好休息，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看来小宝宝们肚子又饿了。
6: 我没事，你们快去照顾他们吧。
2: 好吧，皮皮，那你就好好休息吧。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7: 坚持住，小宝宝们。
8: 我现在只需要先找回我的星河，得在他们发现之前离开这里才行。他们转过身去了，就是现在。等着我，星河，我来找你了。
3: 大家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本领吧。
5: 发射！
0: 他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合力也没办法成功啊。
4: 小心！

0: 去海里。哎，我们把它推进海里，就能净化星河的力量了。
1: 好主意，我们也来帮助你。

0: 气。等等，星河去哪里了？他掉进水里之前还拿着他的。
1: 星河一定是掉进海里了。
0: 等等，皮皮他在哪里？
2: 那是我的星河。
3: 新成员沙琪，
1: 看来星河一定是掉进海里了。
0: 等等，皮皮他在哪里？
2: 我的星河。

0: 头！哇哦！啊啊！是香河！如果这种东西都能吓到我的话，我永远都不能成为像乐迪那样的超级飞侠了！你。
1: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可能是因为星河掉进去影响到了。
3: 小易，请你回基地报告，马上。
2: 知道了，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们一起潜下去看看吧。
2: 好的。
1: 看，气泡是从下面冒上来的，周围变得越来越黑了，而且还越来越冷了。
2: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海洋深处，星河应该就在海底了，我们快点找到它，然后离开这里吧。
0: 那些骨头自己动起来了，这难道也是星河的影响吗？
2: 乐迪，你有看到什么吗？
1: 没有，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
2: 这是什么？恐龙骨头吗？
3: 大壮也从没见过这么多骨头。
1: 他们为什么全都在这里？
2: 怎么回事？乐迪，
1: 有东西冲过来了！那是鲨鱼。
4: 等等，我不是鲨鱼，我是鲨鳍，是海洋的守护者。
1: 海洋守护者，
5: 沙琪，真是好久不见。沙琪守护海洋，沙琪是强大的海洋。

0: 朋友。
1: 帅气的乘风破浪是我的魅力，而海洋则是我的地盘。你们两个是谁啊？哇，
2: 我是超级飞侠乐迪。
3: 我是小爱。
2: 我们在找一个拥有着神秘力量的物体，它叫做星河，但它掉进了海里。然后
3: 我们觉得星河就在这附近，不过这个地方是
1: 这里是海底峡谷，也是逝去恐龙们的长眠之地，他们的骨头沉下来堆积在这里，这里水很急，地形也复杂，很容易迷路的。如果我是你们，现在就马上离开了。
2: 但是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星河。
0: 我们需要帮助，沙琪。沙琪最了解海洋了。
1: 好吧，我来给你们带路。毕竟热情帮助别人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2: 谢谢你，沙琪。
1: 你们一定要跟紧我。哇，看那道光，可能就是你们在找的东西。
2: 是的，就是星河。
0: 我们找到它了。
1: 等等，停下。
2: 沙琪，怎么了？
1: 我觉得有根骨头刚才动了。
2: 什么？不可能的，骨头怎么会动？
0: 乐迪。
2: 不可能。他们真的会动。
1: 这里曾经是陆地，但因为地壳运动，现在变成了海洋。好了，沙琪要乘风破浪了，超级沙浪板启动。小心，伙伴们！
4: 我们需要让他们三个撞在一起，我来对付霸王龙，你们负责把其他的引过来。
1: 明白。
2: 小爱和我走左边，
0: 大壮走右边。
2: 乐迪，换行加速。
3: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1: 我以为我们已经解决了，
2: 他们合体成一个巨大的恐龙了。
1: 头好晕啊。
0: 大壮，要救朋友们，就是现在。

0: 必须把它放下。
1: 不，它可能是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方法了。
0: 你的梦想？
1: 是的，我不能放手，我需要它。有了这个，有了星河，我得飞，我的梦想它成真了。
2: 皮皮刚刚吸收了星河所有的能量。
1: 现在我也能成为受到喜爱的超级飞侠了，就像你们一样。
2: 恐龙陨石大危机，
1: 乐迪，我现在也会飞了，像风一样自由。超级皮皮加速，
0: 皮皮等等，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2: 我从来没有想过星河的力量竟然会这么强。
1: 哇，我感受到了星河的力量，我现在也是个英雄了。
0: 大家快躲开！
1: 打住！哈哈，现在我飞得比乐迪快多了。
3: 气失灵了！救救大壮！
0: 抓住我的手，大壮！
3: 谢谢你，沙琪。
0: 大壮，什么情况？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
3: 对不起，沙琪，大壮的身体不听大壮的使唤了。
0: 作为你的恐龙医生，我觉得你的身体在受到激光冲击后出故障了。看，是恐龙基地。
1: 你们别抓我了，我是绝对不会交出星河的。
2: 停下，皮皮。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1: 小二，你们阻止不了我。
2: 皮皮，你快停下。
0: 小二，抓紧了。
4: 皮皮和乐迪他们以超高速冲过了平流层，已经进入太空了。
5: 大壮，你感觉好点了吗？
6: 诺娃完全把大壮治好了，倍儿棒！
2: 糟糕，皮皮的飞行路线和一颗巨型流星相交了。
6: 不好，我们得立刻通知超级飞侠，抓紧时间。
2: 超级飞侠，你们需要立刻阻止皮皮，否则他很快就会撞上流星的。

0: 怎么回事啊？
1: 不，被皮皮撞碎的流星碎片要掉进恐龙世界了！
2: 糟糕！
3: 坚持住，我们马上到。
1: 史前救援队准备出动！
0: 史前救援队集结！
2: 是救援时间！
0: 史前救援队出动！流星碎片越来越近了，我们要在它们掉落前把它们打碎。
2: 收到。哎！
1: 好痛！哎呦，我可能会被烫伤。
4: 剑剑，剑龙护盾，启动！回旋镖旋转，行动！
0: 没事，就算很烫，大壮也能打碎它。大壮恐龙模式启动。
4: 沙漏板行动，
1: 等等，小子太危险了，快退后，小朋友，你还不是史前救援队的成员。
5: 哼，才不呢，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其中一员的。哦，那块就交给我来打碎，血猛龙助快器启动。
1: 哦，干得很好。
5: 真疼呀！啊，你没受伤吧？
6: 伙伴们，
7: 没时间闲聊了，我们来搞定这个吧。
5: 嗯，
1: 小队的恐龙大脚，行动！
7: 好的。
1: 我的脚没被烧焦吧？
5: 嘿！小翼，翼龙飞掌，行动！啊，好烫，好烫！
4: 电能救援流星锤，行动！
3: 乐迪，万灵加速！
2: 我完成了！
1: 超级飞侠和史前救援队成功了。
8: 等一等，诺娃，你快看一看那边的高地。
1: 那座山，迅猛龙都住在那里。超级飞侠、史前救援队，请立刻前往高地。
9: 恐龙们要有。

0: 好痒啊！
1: 那些恐龙有危险了！哎，大壮要挡住他！
2: 诺娃，立刻启动超级恐龙机器人！
3: 超级恐龙基地，启动超级恐龙机器人！

0: 瓦克教授能搞定。
1: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
2: 主角总是在最后一秒压轴登场。
0: 所以诺娃，皮皮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确定，流星碰撞后我们追踪到了他的信号，但后来信号中断，他就这么消失了。
3: 我希望他没事，我真的非常担心皮皮。

0: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起来，咱家又不办事儿，你兄弟大
1: 的。哎呀，一看见你老激动
0: 了。哎呀，二嫂，这好久不见，你又富态了，你看看。
1: 说啥嘞？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不是跟你说嘞，你真胖，你还好意思说我嘞？
0: 咦，阿弟妹，你又好看了呀？
2: 是不是？
0: 又好看了。
2: 老乡啊。啊。我刚打了那除皱针，
0: 好看好看。你看现在戏都弄好了，要不咱入戏吧。
1: 哎呀，入戏就入戏、啊、但今天呢、哦、咱吃戏啊，换换规矩，
0: 换换规矩，
1: 咱按分量来做戏、嗯、谁来蹲位中谁做首席。
2: 中中中。
0: 咦，你要是按蹲位中啊，那我可不客气了。
1: 请请请请请请请。
2: 二嫂，
0: 哎呀，那上菜吧。
1: 老家园，哎，恁七奶奶叫你端菜嘞。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杯子一碗一碗啊，酒梳子。
0: 老家园，今天呀、啊、你要好好的把每一道菜呀、啊、给我包上来。如果包好了呀，七奶奶今天我可有重赏啊。
3: 此话当真？
0: 哎，我还能缺你？
3: 嗯，怎么着吧，你还没给我缺死。上回借我200块说两天还我，这都2年多了还没还我嘞。
0: 你放心，今天呀、啊、绝对赏你。
3: 那中，我给他猜宝宝啊。啊，这道菜叫银条草蚂。

0: 侠啊，
1: 马侠，
0: 哎，阴跳地里挖，马侠河里抓，阴跳吃着嘎嘣脆，小心侠头把嘴砸。
2: 咦，啥是挖呀抓呀侠呀，小心把你夫人的嘴给砸岔。
0: 哎呀，这可是俺严氏的太神呀。哦，慢用吧。
2: 严氏特色，咦，这虾好啊！二嫂，那你吃虾？
1: 哎，我不敢，我不敢，我本来眼都不好，越吃虾眼越瞎。嗯，
2: 哎，八弟妹，那要你吃虾？
3: 我也不敢吃呀、
2: 啊。咋了？
3: 我属兔。哦，吃虾光吐。
2: 咦，那你吃啥不吐啊？
3: 我吃啥都吐。
2: 你看八弟妹，那我不吐，我喜欢吃。那个吃虾呀可是有讲究啊。哦，你看这虾，哎，拿起来，你看给二嫂你真肥了。
1: 嗯，别给我乱说。
2: 你要把这虾线给吃开，你看这里边的虾线呀可不能吃啊，一兜坏水。
3: 哎呀，你可真闹呀，一肚子坏水。
2: 咦，我吃虾呀跟别人可不一样。
1: 你咋吃了呀？
2: 哎，我是连壳带肉一块儿。
3: 咦，七三
1: 论不论
3: 呢？味道啥样？咸不咸呀？好吃不好吃呀？味道啥样啊？哎，味道啥样？
1: 多快呢？
2: 哎呀，不用你说话，不用你说话，谁也说了？
1: 咋了？
2: 要我死了吧？
3: 啥味儿啊？
2: 啥味？啥味？口条味儿！
1: 都吃出来口条味儿了，赶紧喝口酒顺顺吧。老家园，
0: 哎，
1: 哎呀，还菜还菜还菜！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尝尝这盘菜。
2: 这是啥菜呀？
0: 这道菜叫蒜头炒牛蛙。
1: 牛蛙？
2: 牛蛙？
0: 严氏的蒜头有点辣，带只牛蛙扒皮扒，这菜吃着要注意。嗯，牛蛙还会叫呱呱。
1: 哎呦，
2: 哎呀，你骗三岁小孩儿啊！啊，这吃了半天呢，他还能叫唤？
0: 你不信，你尝尝嘛。
2: 咦，我还真不信嘞。那我吃个嘴吧。咦，还真叫唤的，那不吃了，不吃了，
1: 再换个名菜。
0: 七点八碗乔十三，中间加个猛一窜。
2: 猛一窜，
0: 就是窜汤大鲤鱼啊。
2: 嘿，好好，
0: 来来来来来，尝尝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最喜欢吃鱼了。那二嫂，那你先吃。
1: 你我不吃鱼，我不吃鱼，我怕过敏。
2: 那八弟妹，那你先吃。来来来，
3: 我也不吃鱼啊。我知道七嫂你喜欢吃鱼，今天早上啊就派人到罗河里钓了一条大鲤鱼。七嫂啊，你多吃点。
1: 你吃吧，你吃吧，可行，可行。
2: 那我都可不客气了。
3: 你可不吃。
2: 那我吃了。
3: 吃吧。
2: 咦，我跟你说呀，我吃鱼啊我可有讲究啊。
1: 啥讲究？
2: 哎，我吃鱼啊这叫一扫光。
1: 啥一扫光？
2: 啥一扫光？哎，你看先按着这个二嫂的头。
1: 咦，那是鱼的头。
2: 哎，再按着八弟妹的尾巴。
3: 咦，鱼的尾巴。
2: 就这儿。
3: 就
1: 哎，啥味儿啊？
3: 啥味儿啊？
1: 论不论
3: 咸不咸？好吃不好吃？
1: 有馅儿没
3: 有？哎，
1: 回来
3: 啥时候回来呀？
1: 有馅儿没有？
3: 小姑娘，有馅儿没有？有馅儿没有？
1: 说说呗。
3: 咋啦？
2: 咦，吃饭不让你说话，不让你说话，非得说话。你看看这长的刺，咦，叫你奶奶的嘴给扎岔了吧？这是。
1: 赶紧喝口酒顺顺，喝口酒顺顺。老家园，赶紧再上菜吧。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道菜叫盐氏酸辣滚蛋汤。
1: 啊？咋是滚蛋汤啊？
0: 这盐氏吃着呀，这是最后一道菜。喝完这个汤啊，恁都可以滚蛋，恁都可以回家啦。
2: 咦，我都没吃饱嘞，你看你都上完了。那行吧，那就回家吧。啊，
0: 中，
2: 滚蛋吧。
0: 啊，中。嗯。
2: 哎呀，
0: 我不能走啊。
2: 咋了？
0: 七奶奶还没上钱了呀。
2: 咦，说出去的话还。

0: 能收回来，上上绝对得上。
1: 你别光说你拿钱儿吧。
2: 对，
0: 你等着，你等着啊。哎呀，拿钱儿，拿钱儿，拿钱儿。耶，你看今天这个小浪催催催，也光拿现金了。刚才在路上啊刷手机，手机还刷没电，这咋能这？哎，那我给二嫂借借。

0: 了，是不是？
1: 你想干啥？
0: 就借我点钱呗。
1: 我也没有现金呐。
0: 那你手机转给我也中啊，是吧？
1: 我手机转给你啊、嗯？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你手机没电，我咋转给你
0: 了？你看这事儿给忘了，这
1: 帮不上忙。
0: 哎，哎，八弟妹，来来来，来来来，
2: 七嫂，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哈，那个我想给你
2: 借钱。嗯嗯，苗，
0: 苗，你笑啥呢？你看看，这，哎。哎，家燕，家燕，来来来来来来！
3: 哎，齐奶奶，弄啥呢呀？
0: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 啊！
3: 你说，
0: 你看今天来的太慌了啊，没带现金，咦，刚才手机还没电了，
3: 那咋弄？
0: 那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借我的钱呗？
3: 借多少？
0: 二百。
3: 走啊，
0: 过两天都还你了啊！
3: 不能缺我啊！
0: 咦，还能缺你呀？是不是？
3: 谁缺谁是狗？哎呀，
0: 不缺你，不缺你。哎，好好。哎呀，哎呀，老家园啊，你看你刚才报菜名报的多好啊，
3: 选不选？
0: 哎，今天齐奶奶我赏你一大白，那好，咦，
3: 乖孙儿，
0: 大方吗？
3: 谢谢大白，
0: 你啥谢大白？
3: 谢谢齐奶奶，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3: 走吧。
1: 哎呀，老齐家了呀！哎呀，你看我今天出门出来了慌张，这个也没有带现金，手机也玩没有电了，借我一大百吧。
0: 咦，你爸一边去吧你。
1: 咦，你看你咋真抠了你？哎，八弟妹，去去吧，八弟妹，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我今天出来呀、啊，太慌张了，
2: 也不带现金，手机也没有电了，想借一大百。喵。
1: 真抠啊！就我说这俩字，喵喵喵喵。老家园，我今天出来的太荒唐了，手机玩没有电呢，借一大百呗。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

0: 滋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

0: 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鲁树，卧鲁声，高高低低鲁呼

了又怕露了性啊，学的地方帮又硬，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相声。

0: 这
1: 我恨的是你，
0: 你乱唱口啊，
2: 说什么你些命来我不命，我好比豆腐拌小葱，拐弯抹角只管走，今晚上站那个跑马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中不中啊？
4: 哎呀，我都是快死的人了，我啥也不怕，只要你想听，我就把我的愿望跟你说说吧，大老爷。
5: 曹钢厂，
4: 哟，
5: 此乃任命大案，你要从实讲来，本官自有公断。
4: 我的大老。

起来今日命难保，劝大老爷既然要再问一遍，且听

0: 看我娘她玩的嗦米面，那孩子们又吃力，还有二叔我领着他们玩，我嫂嫂她笑在脸上，心里也喜欢。
1: 不料想我的娘她看出破绽，到下院又把我拉回还花园，巧玉把我劝，说我后老的病情重，命难保全，他叫我接我嫂子到上院，又叫我多闲话，出去个两三天。
0: 我走后，我的后老病好转，我娘她又

0: 子压进庙前，
1: 眼看看你我的嫂嫂命难保，穷可怜就要进那鬼门关，丢下了一双儿女无有人管，这个叫我苍官儿做了难，
0: 前思后想没法办，我一扭到县衙前去喊冤，我言说我的好老师我害我替我嫂子做了奸，今天就是把我斩，历史也不办法，我对起地对起天对起各个头山，真心实话讲一遍，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我的大

我是摇摇呀，壮壮胆，手掂着大棍去打驴，头一下不敢用劲儿打，不疼不痒不解气，又打了一下用了力，这个小毛驴摇摇尾。

声，平日有人跟你撑腰，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把我欺呀、啊。今天你主人不在家，我就把这个新账老账给你算一笔，你看他。

头立，他瞪着眼，咧嘴皮，前腿一拱，后腿一踢，就听扑通一声响。

0: 次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

0: 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8: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7: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8: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
7: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里一下就上去了。

0: 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我过神了。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看俺孙儿，这还不回来了，真是的。
1: 这个人都到齐了吧？哎呀，来来来，白老师，来来来，请。
2: 辛苦白老师了，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来来来，哎呀，那不好意思，你看。
1: 白老师啊，你看俺今天呀，俺爷爷这八十岁的大寿啊，能不能高兴，可全指望你了呀。
2: 哎呀，我这孩儿啊，陪你爷爷切磋切磋技艺倒是没问题，就是我这男扮女装中不中啊？你说，
1: 白老师，你这一身本领绝对没问题。
2: 你是不知道吧？为了让俺爷爷高兴啊，我是煞费苦心。我给他找了无数个老板，他就是不满意，都说没有共同意见呢。哎，要说是知音难寻呐，要不然我也不会陪你跑这一趟啊，是不是？哎，
1: 辛苦辛苦白老师，
2: 这难为人呢，跟俺这商家的。
1: 到了，来来来来来，到了。
2: 爷爷，
3: 孙儿回来了，
1: 回来了。白老师，这就是俺爷。
2: 爷爷好。哎呀，哥哥，叔叔。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

0: 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店儿们，
11: 店儿们，
10: 帅哥，
11: 你这啥味儿啊？这是你。
10: 你好啊。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
10: 吃了吗？
11: 吃了，这不煮好了，就等着孙儿回来吃嘞。
10: 哇塞，管好管好吃啊！
11: 哎
10: 呀，这都管好吃，嗯。哎
11: 呀，这媳妇儿是谁呀？这是？
12: 这是非常仰慕你的粉丝儿
11: 啊，
12: 叫白牡丹。
11: 白牡丹。
12: 白老师。
11: 哦。
12: 嗯。
11: 你说他也喜欢咱的传统的文化艺术？
12: 你那非常仰慕咱呀。
10: Hello。
11: Hello。
1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1: 什么外国人？
12: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了。
11: 哦，祝我生日快乐了，
12: 对对对对，
11: 快乐快乐了。
10: 哎呀，老哥呀，
11: 哎，
10: 你别看我这年纪大了，
11: 嗯，
10: 长得也不咋着，但是走到那街上都夸我夸的厉害呀。
11: 走到街上还有人夸你嘞？
10: 你看不出来吧？
11: 咋夸你嘞？
12: 白老师，唱着说，唱
11: 还会唱，
12: 唱着说可美了。

0: 个窑真活泛呢。
1: 兴完好，谁说要不是？
0: 你这河洛大鼓唱的真滋腻啊！
1: 哎，你也知道河洛大鼓啊？
0: 啥叫我也知道啊？俺也会唱，我也会唱。哎，俺是艺术世家啊！当年我唱过大鼓啊，演过小戏儿，说过相声，练过武艺，卖过蒸馍，炒过凉粉，江湖人称我
1: 啥？
0: 掐骨朵。
1: 哎呀，
0: 你的白牡丹，你有啥了不起了？我专掐你的白牡丹的骨朵。
1: 你哪？哎呀，你看洒水车上大街，
2: 咋说？
1: 盆里怪大呀！
0: 那不是给你盆的。
2: 俺爷年轻的时候那相当厉害
0: 了。那是。
1: 我也为了掐

0: 骨头里。嗯，跟你说吧，就咱俩，
1: 大柱，
0: 不一定谁掐过谁哩。
1: 你的意思是你先给我比试比试啊？
0: 那没有两下子敢来恁家呀？
1: 耶，冯中中，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给家还教住学生嘞。耶，俺那孙男弟女上来，赖好弄几招都给你摆平了，叫我那孙们上。
2: 来，鼓掌！
3: 好，
2: 好，好！
1: 好，
0: 好，好，咋样？哎呀，看我来吧！哎呀，你要不想退？
1: 哎呀，会！中了！
2: 哎呀！
1: 腰不是吧？
0: 哎呀，裤子差点弄穿，
2: 爷他还会劈叉呢，
1: 看来那爷不出常规，说弄不到他呀。
2: 你亲自上去，
1: 我亲自上吧，给拿住。
2: 好，
1: 丹不丹？啊，咱俩比你唱咋样？
0: 你唱谁怕谁呀？
1: 爷，那你都会唱？
0: 我会唱。你不会的我也会，我会的你不会，你不会的我都会。跟你说，别看俺的肚子不大，装的都是咱曲艺界里那个具体的数字。
1: 你哎，
0: 你也不知道吧？
1: 咦，我连底部赛可我都知道。
0: 你我跟你说吧，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啥了。
1: 你净搁这喷呢？啊！我一张嘴，你都知道我唱了啥？啊！我唱了啥？
2: 唱啥？
0: 你这不出声谁知道你
2: 那出声还得出声
1: 还得出声嗯行不啊尝试啥
0: 哦啥
1: 啊
0: 哦
1: 啊
0: 哦
1: 啊
0: 啊
1: 哦啊
0: 哦啊哦谁不会这
1: 有啥这掉不住的呀这
0: 没有字谁不会
2: 来接着比
1: 接着比
0: 你不说这
1: 你停住
0: 啊金光山的实在实在是不好受
4: 想起来心里跳
0: 只想把劲儿抽
4: 八千岁来吊孝啊
0: 说来就到
4: 有了一个口了我头、我们穿孝衣
0: 可是把你黄色的呀
4: 激励我热汗流杨光斌说他们在客厅做烧熬
5: 是你那个黄忙啊我把那个厨房里留
4: 拿着几个冷蒸馍
0: 来一碗热豆腐
4: 心里接受吗呢哎呦我的妈呀
0: 万流放流
1: 声音不多讲
0: 表表好喊味儿了
1: 在那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0: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1: 红烧甲鱼
0: 麻辣毛蛋
1: 哎有废品拿出来卖
0: 豆腐
1: 冰棍五毛一根有火不见难炒的拿出来卖有高手
2: 走了
1: 拿出来卖
2: 行那俩管有生活气息的料理、
0: 啥都会
1: 哎我试死了
0: 你会的也不少啊老哥
1: 哎呀大妹子
0: 老哥
1: 你是那小死人跑到沙滩里你是连猫眼带鹅睁啊你
0: 哎呀老哥哥呀你是这个牧羊群里跑出来个老公呀你是个对劲儿
1: 哎呀相见恨晚呐
0: 哎呀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哎大妹子
0: 哎老哥
1: 我问你现在你的个人情况你现在是单身呢、还是咋回事
0: 孤掌难鸣还单着嘞
1: 咦还单着嘞孙儿快过来
2: 啊
1: 红包
2: 这等会儿再说吧咱别不着急
1: 大妹子
0: 老哥
1: 这是我一点心意给你
0: 上
1: 手我得给你收
2: 手
0: 我替你先收拾吧
2: 这个你看爷啊今天你这个生日你也高兴了
1: 高兴高兴
2: 咱开饭吧
1: 开饭我说恁几个吃吧
2: 啊
1: 咱俩出去单吃点
0: 啊单独吃
2: 单吃
1: 单吃单吃
2: 不是你生日了恁出去吃呢俺咋着
1: 恁接啥
2: 接啥了人家白老师今天来
1: 啥白老师啊该扣叫奶奶
0: 啊
1: 现在就叫奶奶这是奶奶可以个你要不可我跟你说咱俩一拜天地
2: 哎呀可不可
1: 我想懂了
0: 哎呀哥呀

0: 这咋办呀？这啥咋办呀？亮板，新式新版，
1: 我可是烂板玉装，敲钟打板呀！
0: 哎呀，你还打板啥嘞？你长得真带劲，你要再。

0: 你开心的，只要你开心快乐，比啥都强
1: 啊！哎
0: 呀，你别说你是当爷爷了啊，我也是纯爷们儿了。
2: 哎呀，误会，这都是误会。
1: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你刚才一来，我都看出来你是男扮女装了。没想到这白牡丹是个白光葫芦。哎呀！
0: 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编鞋子谁折人，那当媳妇就得受折磨。哎呀，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好不愁杀人呐。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

0: 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是出不来了。你看，
1: 闹话闹话，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葬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

0: 时候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1: 长生之术啊，
0: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哎，哈哈，看这个啊，
1: 小子，为什么会跑掉？
2: 真是的。

0: 走，看快点，
1: 快点
2: 原来是个猫啊。
3: 哎呀，来来，您尝
4: 您尝那个，您吃那个，
3: 吃啊，好嘞，这就来您吧。哎，各位，我是见花见佛，先喝吧。好菜来啦。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2: 糖瓜儿。
3: 哦，您来了，请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3: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3: 哦，一壶酒。
0: 一壶酒。
3: 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哦，一碗面。
0: 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哦，好。
2: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3: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2: 好了。

0: 哎呀，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练啊！

0: 神拳，手可欺天，潜行明艳，红丸修满，飞佛极限。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

0: 欲摘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嗯，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
0: 这个却难呐，需

0: 的苦练才是。哦，
1: 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嗯，一个筋斗就是10万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嗯，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走啊，赶紧
1: 走啊！
2: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3: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哼，
2: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3: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2: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

0: 且吃我一拳！
1: 二位大哥，
2: 贤弟怎么样啊？
1: 二位大哥，
0: 儿们听着，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俺姓孙，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4: 洞主，
0: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4: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5: 我乃独角鬼王。
4: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5: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和

0: 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1: 好，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5: 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嗯，这，
1: 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3: 嗯，
1: 对。
4: 好，罚就罚。
5: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3: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5: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0: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3: 上仙请。
0: 哈哈哈。
3: 嗯。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0: 哎。
4: 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0: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3: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3: 取蘑菇钢叉来。
0: 哦，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

0: 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冈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冈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假

0: 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0: 富刚是一个老品牌了，他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他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0: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9: HRA，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1: 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

0: 机房溺水，安全第一位。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爱好就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哎，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

0: 就是嘛，我都觉得买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睛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大王，来。
2: 怎么？
1: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短鞋，犯细鞋才好。哦，哎，犯短鞋，犯细鞋，哦，再短鞋，犯细鞋。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哎，
3: 对不起，
0: 再说，
2: 对，对对
0: 对，哎。
4: 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4: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尊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管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6: Thank you.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0: 去哪儿去啊？
1: 上天做官，
0: 几时回来
1: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2: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夫在这儿。

0: 孙悟空出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好，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分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0: 疼。
1: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0: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1: 喂，吴举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嗯、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1: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3: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4: 大人，大人，大人，
3: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哦，哦。
3: 哎呀，摔着了，摔着了，哎呀，别生气，
2: 弼马温，
1: 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1: 吴许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1: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5: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5: 来来来来来。
1: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兵下界了。

0: 陛下，诸臣打扰。
1: 讲。
0: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1: 哦。
0: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2: 传李靖。
3: 参见陛下。
2: 托塔天王
3: 在。
2: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3: 臣遵旨。
4: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5: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半个月。
5: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6: 啊。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4: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6: 弼马温
5: 大官吧？
4: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5: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4: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好，儿们快速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5: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3: 想做齐天大圣，请吃我一斧。
6: Mm-hmm.

0: 哪吒五儿听令，
1: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哦，好。

0: 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嘿，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3: 好。
5: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大星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7: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8: 是。
2: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2: 正是。
5: 可不是骗我。
2: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5: 哦，老星君厚爱，多谢多谢
2: 啊。好，
5: 请。
2: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次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一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

0: 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治。
6: HIV，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郑州阴转多云，35到25度。新郑晴，35到24度。安阳多云，35到24度。濮阳多云，35到26度。鹤壁多云，35到24度。新乡阴转晴，34到24度。焦作

0: 中雨转多云，35到24度，开风晴，35到25度，上秋晴，34到24度，周口晴，38到25度，西川小雨转晴，38到24度，洛河晴，37到26度。永城晴转多云，33到24度。巩义中雨转多云，35到24度。洪城新县阴，32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晴，39到24度。华县阴转多云，35到25度。长垣多云转晴，35到24度。邓州晴，37到26度。固始阴，32到26度。鹿邑晴，36到24度。新蔡晴转多云，35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

0: 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当前河南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针对各类重点水利工程细化落实多项渡汛保障措施，确保安全渡汛。
1: 我身后啊是白公山水库新建泄洪闸，相比老闸呢，它的闸体长度整体保持不变，闸孔由原来的七孔优化为六孔，大幅提升了过流断面，防洪调控能力显著增强，在今年汛期啊将迎来它的首汛。
2: 本次泄洪闸重建是在老闸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新闸具备长泄条件，这意味着在遭遇特大洪水时，水库能够更高效地削减洪峰，降低下游河道行洪压力。
3: 最大泄洪能力提升了30%，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和数字化。在保证上下游安全的情况下，我们随时具备条件可以控泄、长泄，极大提升了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安全渡汛的底气。
2: 白龟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位于平顶山市沙河干流，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泄洪闸拆除重建、坝体防渗和上下游护坡已全部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坝顶道路铺筑和灌区取首闸建设。
4: 汛期依托闸体双向供水，既可调度库蓄水入灌区，又可阻挡了涨河水倒灌，同时配备了防汛物资，落实了值班巡逻各项防汛制度，全面保障了主汛区水库安全渡汛。
2: 作为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白龟山水库总库容9.25亿立方米，与上游的昭平台水库形成梯级水库，承担着防洪、城市供水、农业灌溉等重任。
5: 目前水库10000余人的抢险队伍已经落实，抢险物资和机具也已经储备到位，数字孪生体系也全天候进行监控，值班人员24小时进行值守。我们除险加固后的白龟山水库最大控泄能力可以达到9198个流量，确保水库安然运行。
2: 目前全省共有水库2527座，五级以上堤防1.67万公里，蓄滞洪区14处，共有各类水文监测站8266处，基本形成覆盖全省系统可靠的水旱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共储备5个类别、60余品种防汛抗旱物资，为防汛抢险和抗旱应急打下扎实基础。
0: 进入汛期，暴雨、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易发，那么泥石流是怎么发生的，又该如何防灾避险呢？
6: 什么是泥石流？泥石流灾害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一种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它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积广和破坏力大等特点。有哪些征兆？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流中会夹杂较多的杂物，如杂草、树枝、树叶等，而且水流会变大。山沟远处突然变昏暗，并伴有轰隆声和轻微震动感。如何避险？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能躲在树上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下方，也不能停留在大石块后面。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向两边的山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泥石流往往具有间歇性，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受灾区域，尽快联系救援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情况。
0: 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双过半的背后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奔涌。今天我们循着河南产业升级的澎湃脉动，从豫南到豫北去探寻三股新力量。
7: 您猜这瓶透明液体是什么？它不是水，不是油，

0: 它叫甲醇，是一种燃料，3块钱一升，比起汽油呢要便宜一半，而且国内自产，不用靠进口。我所在的信阳这家产业园呢，就能生产以它为原料的发电机、发动机，未来商用车和船舶的绿色心脏就从这儿开始跳动。
1: 这就是我们这次投产的这条产线的核心拳头产品——甲醇新能源分布式电站。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甲醇特有的燃料属性，对发动机的缸体系统、点火系统等9大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率先实现了商业化量产。像这款发电机，目前已经大量应用在油田、矿山等野外作业，目前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
2: 9大系统全部推倒重来，换来了什么？颠覆性的绿色效能，相比传统柴油发电机，能减排超90%，发电成本直降40%。更硬核的是，-97度冻不僵，-60度烤不坏，在极端环境下电力十足。
0: 技术有了，产品有了，那接下来关键的一步是能不能批量的造出来呢？答案就在我脚下这些二维码上。
3: 这个二维码遍布我们整个厂区，它其实就是我们无人运输系统的 AGV 小机器人的眼睛，也可以说就是它的运行路线上的地标。我们这个整个厂区都可以做到无人24小时生产，过去的传统工厂一年可能只能生产500台，我们现在就可以生产3000台。
2: 这条高度智能化的产线一开工就进入满产状态，它也将成为中部地区甲醇动力装备的重要产业基地。
3: 3季度我们预计完成3个亿的产值，今年年底之前能够完成7个亿的产值。2期我们要建设一条15-17升大功率甲醇发动机生产线，2条生产线能够完成45亿的产值。
2: 上半年，西阳市41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77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7%。3季度计划新开工33个项目，竣工39个项目，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4: 离开了信阳的绿色引擎，我们来到安阳，和记者一起寻找支撑这个数字时代的新骨架。在安阳，光远新材一根细到极致的纤维丝正在撑起电子信息产业的脊梁。
5: 我手里的这块布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支撑它的可不是普通的纱线，而是电子纤维纱，直径只有4微米，比头发丝还要再细上20倍。在安阳光远新材的生产线上，这些极细的丝线正在织就 AI、5G 通信等未来产业的骨架与地基。
6: 这条生产线呢，今年是刚投产的，工艺装备到产品技术啊都是比较先进的。
7: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地液电电子纱，这个纱大致长度是10万米，这是一束纱，这里边大致有200根纤维。
5: 电子纤维纱由石英砂等矿石经熔炼拉丝而成，制成的布是电路板的基石，起到绝缘与支撑的作用。各类电子元器件就像高楼，在这片特殊的地基上搭建排布。
7: 我这个产品算个高性能产品，主要是用于 AI 算力啊、高频的高速的通讯啊、一些高端的线路板，特别是在这个通讯系统的领域，损耗更低，信号更精准，算力好，运转速度更快。
5: 市场热，需求旺，那边的厂房正在生产，这边的新产线就在加紧建设了。
6: 今年我们策划实施了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大致接近27个亿。这个项目高性能地液电低膨胀电子布的这个项目现场，预计到年底这项先期工程投产，能更好地满足对高端客户的这个规模化批量供应和需求。
5: 上半年，安阳市36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67.6亿元，达到年度计划的54.9%。3季度计划新开工重点项目67个，竣工项目16个，产业转型发展类项目13个。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8: 近日，据共青团河南省委消息，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式启动。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可通过所就读高中学校向县级团委申请助学金，经逐级审核后，最高可获4000元以上助学金。记者7月20号从国家统计局周口调查队了解到，2026年周口市夏粮总产量达110.84亿斤，稳居全省第一。周口夏粮总产量已多。

0: 年稳定保持在110亿斤以上。7月20号，记者从郑州机场了解到，目前郑州机场可通达新疆16地，每周计划航班近300班，构建起一条连通天山南北的空中丝路。
1: 您相信吗？鸵鸟、孔雀、梅花鹿这些动物如今啊，已经成为了平顶山鲁山县的致富宝贝了。当地依托优良生态发展特色养殖，让村民生活有了盼头。
0: 在位于平顶山市鲁山县熊背乡雁鸣庄村的一家梅花鹿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通过直播平台推介鹿茸、鹿肉、鹿血等特色系列产品。企业是鲁山县熊背乡重点培育的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建有100余亩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全程采用科学化、规范化养殖管护模式，保障种群优质稳产，构建起标准化养殖、产品深加工、线上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开发鹿茸、鹿血、鹿肉等系列农产品。
2: 咱现在梅花鹿存栏现在是就是300头左右，每年产鹿茸、产小鹿，一年大概产值就100多万块钱。这深加工这一块，每年暂时性销售额一年都200多万。
0: 雁鸣庄村地处熊背乡浅山丘陵过渡地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生态环境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发展高品质特色畜禽养殖奠定了坚实基础。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全域发展。在雁鸣庄村另一家特色产业园，眼下存栏种鸵鸟800只，辐射带动当地100家养殖合作社、400余户群众发展鸵鸟养殖。
3: 我们是2020年把鸵鸟引到这个鹿山了之后呀，5年过程中，我们主要是培养种鸟以及研发鸵鸟的系列产品。
0: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精准引导下，雁鸣庄村打破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积极引进龙头农业企业，持续培育特色养殖产业，激活村级产业发展新活力。如今，梅花鹿、鸵鸟、孔雀以及血桃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成为持续释放富民惠民效益的有力支撑，助力乡村振兴。
4: 特色产业让雁鸣庄村1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有活干，给咱村集体经济每年收入30万元。
1: 眼下，全球极危鸟类青头潜鸭正在民权县黄河故道湿地繁育后代。当地是通过设置人工生态浮巢技术的方式，已经发现了24个繁殖巢穴，整个繁殖季预估能够孵出140只左右的小鸭。
5: 在商丘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成鸟带着毛茸茸的雏鸟在湖面上悠然划水，穿梭于芦苇荡间觅食。一处由人工浮巢托起的巢穴中，6-7只刚出壳的雏鸟挤作一团，身旁还躺着几枚尚未破壳的蛋。湿地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抓紧记录繁殖数据，监测显示今年繁殖巢数达24巢，目前已成功出巢12巢，出壳幼鸟102只，预计在7月27号左右全部孵化成功，总体繁殖数量在140只左右。
6: 今年在往年的经验基础上，加大了对青头潜鸭人工浮巢的投入力度，安装了10个竹筏式的浮巢，又做了46个聚氨酯的这种材料的浮巢。整体情况来看，青头潜鸭在浮巢上筑巢的这个数量明显的提升。
5: 作为河南省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民权黄河故道湿地总面积2303.5公顷，湿地率达98.1%。是青头潜鸭的重要繁殖地和栖息地。2025年，湿地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开展人工生态浮巢实验。目前，民权湿地已划定3处青头潜鸭繁殖地，建成213个固定鸟岛，配合新型浮巢，构成立体化繁殖庇护网络。
6: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多样性持续向好，近几年鸟类的这个种类和数量逐步提升，生态价值也是在逐步提高。下一步呢，主要以青头潜鸭保护为重点，覆盖整个湿地的生态保护。
1: 入伏之后持续高温，在外奔波的外卖员、快递骑手十分难熬。驻马店市区的骑手之家全天候开放空调，防暑物资一应俱全，成了大火高温天歇脚乘凉、补水休整的好去处。
7: 王师傅辛苦了，
8: 好，谢谢，
7: 给你接杯冰镇酸梅汤解解暑。
8: 好，谢谢，谢谢，谢谢。
5: 上午9点半，位于驻马店市区乐山路的骑手之家热闹起来，快递员、外卖骑手们陆续赶来这里。工作人员将装有白糖、风油精、香皂等防暑降温物品的清凉大礼包送到他们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天气下注意防暑。

0: 降温，合理安排作息，确保出行安全。贴心的服务让广大户外劳动者有了家的感觉。
1: 有的时候给我们提供有早餐啊，中午的时候有酸梅汤、矿泉水，天气热的时候还可以在这边吹空调，车子坏的时候还可以在这边进行检修。骑手之家给我们有一种家的感觉。
0: 为了让关爱落到实处，驻马店市不断拓展骑手之家的服务功能，将防暑降温从一次性慰问转变为常态化服务，切实解决新业态劳动者在酷暑中面临的现实困难。
2: 日常给大家提供换电、饮水、手机充电等服务，特别是入夏以来，我们又给大家增加了免费的酸梅汤、防晒用品、冰袖。
0: 据了解，今年驻马店市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从六月持续到九月，重点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目前驻马店市全市已建成各类骑手之家等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近百个，真正打造成为户外劳动者可歇脚、可纳凉、可补给、可维修的暖心港湾。
3: 热热热，大概是每个河南人最近的切身感受了吧。据河南气象的预报，21号到23号全省还将持续的高温，局部会冲破40度，闷热难耐呢，不少人就会选择在家里面避暑。然而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会身体不适，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看。
4: 很多人觉得只要不暴晒，居家避暑就会万无一失，但是眼下在病房里病倒的偏偏都是居家的老年人。那么这反常的情况背后到底是隐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来到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来到老年医学科，找到专家医生来问一问。
5: 这些老年人都是居家生活，都不爱开空调，一种是本身不觉得热，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由于节省节俭。然后实际上呢，这高温天气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在血管，由血粘稠度的进一步增高，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诱发心梗、脑梗，同时出汗也比较多，水分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充，导致电解质紊乱。
6: 除了居家避暑误区，医生也特别提到，今年不少老人因错误的养生方式诱发疾病。
5: 有些老年朋友实际上通过晒背来养阳，但晒背的时间要在9点钟以前完成，否则会引起中暑甚至是热射病。这种天气养阳了以后，人也是没有劲儿的，而且出汗也比较多，造成这种钾的流失，出现低钾血症。
6: 针对高温天老年人高发的各类病症和普遍误区，医生也给出了科学的防护建议。
5: 首先是有基础疾病的治疗的药物不能随意增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其次是空调是一定要开的，空调的温度是在27-28度比较适合，然后还要注意不能直着吹。
3: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9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吧。
7: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9周7月13日到19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涨。猪肉零售均价19.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7%；鸡蛋零售均价为10.0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2.8%；蔬菜零售均价为5.1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2.6%；水果零售均价为8.5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8.9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3%；粮食零售均价为5.1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1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3%。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9周7月13日到19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互现。有色金属均价为46961.1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8%；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1元每升，较前一周下跌0.4%；化肥均价为2566.5元每吨，与前一周持平；水泥价格为261.2元每吨，较前一周下跌2.4%；钢材均价为3683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4%。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洛阳嵩县九高山，欣赏霞光漫天、云浪翻涌的山间诗意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老年人一般患有慢性疾病，有的还同时使用多种药物，不合理用药现象普遍。为此，通知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加强基层药品联动管理，保证老年慢性病、常见病药品配备，方便老年人就近取药，提高老年人常见病用药可及性，落实慢性病长期处方制度，为患有多种疾病评估后符合要求的老年患者提供一站式长期处方服务。近日，国家医保局公示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名单，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初审，本次共收到818份申报材料，674个药品，申报数量较去年明显上涨，初审整体通过率达92%，其中近半数是近5年获批的新药，同时还有54个药品通过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初审，本次公示将持续至7月5号，公众可监督申报药品相关资质信息，后续还将开展复核环节，推进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持续优化医保药品目录，让更多优质新药纳入保障范围，减轻群众用药负担。记者在日前召开的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无偿献血科普示范项目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我省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例。自2003年我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全省志愿捐献者资料已近17.57万人份，成功捐献总量位居全国第四位。1700例不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意味着1700次生命的重启与1700个家庭的团圆。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指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在无偿献血事业中理应发挥排头兵作用。该项目的实施旨在提升公职人员参与积极性，并通过其示范带动，号召更多社会群体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以缓解临床用血紧张的局面。2026年，河南新增重点民生实事，将为50至74岁农民居民和城市低保人群免费开展直肠癌筛查，全年筛查人数不少于100万人。截至肠癌50岁后发病率显著上升，而这类人群常因费用问题忽视体检。此次免费筛查是河南落实健康中国建设的具体举措，能实现早筛早诊早治，降低患病风险，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
1: 一抹志愿红，涂抹乡村温暖底色，一道青春城，点缀化骨艳丽风光，一袭天使白，守护村民健康生活。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五彩斑斓色，健康十百年。位于河南省安阳林州的石板岩村，地处南太行深山峡谷之中，9个村民小组，515户，1529人散居于露水河两岸。

0: 集起，洒扫庭除。当第一缕阳光照在这个小山村的石板路上，一抹红色映入眼眸。这是石板岩村的志愿者们开展的清洁家园全民洗尘活动，大大提升了石板岩村人居环境。地面、墙面、房檐、牌匾统一布局，写生亭、文化墙、老宅院错落有致。绿化、亮化、美化工程让露水河更见风致。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10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90%。石板岩村已经成为环境优美、健康宜居的旅游康养基地。苍溪水湍，车流如织。在中心文化广场，医护人员将一份份健康提醒送到游客手中。在石板岩卫生院，前来体检的群众早早排起了长队，测血压、做 CT 有条不紊。在石板岩中心学校科普小课堂，给孩子们讲述医学知识、生活常识，融入每日课间活动的甲骨文广播体操，弘扬当地文化，更增强了体质，愉悦了身心。石板岩村将健康生活方式传递给每一位游客，在欣赏山水、放松身心之余，还可以享受到优质贴心的健康提醒，暖心周到的健康体检服务。如今，石板岩村民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知识知晓率达87%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60%。断崖高起，红壁小楼，石板岩不仅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还有着浓厚的人文氛围。这里被誉为中国画谷，每年都吸引着上万名学生前来这里绘画创作。美术馆散落在古街村落之中，提供给艺术家们一个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村民闲暇之余，可以在咖啡馆、图书室阅读、闲聊，在健康游园欣赏沿河风光，在健康步道上挥洒汗水，处处皆景，步步不远。通过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美名在外的中国画谷用一幅青山绿水、村美人和的画卷，滋养着当地民众与外来游客的身心。
1: 这老话说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能够增强体质，大家伙赶紧去试试。
2: 可别，夏练三伏啊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三伏天啊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气温高，湿度又大，这个时候啊进行高强度的锻炼，身体会产热多，散热又难，水分啊和电解质会哗哗的往外流失，很容易出现中暑，严重的还会得热射病，会危及生命啊。特别是老人、小孩还有心肺不好的人啊，更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真想夏练，咱们就挑清晨或者傍晚天气凉快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散散步、打打太极，既安全又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运动的时候啊，记得要带水，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运动完也别着急着冲凉，等汗干了我们用温水洗。总之啊，夏练三伏得量力而行，科学锻炼才能够真的增强我们的体质。为了增强体质啊，在三伏天里硬撑着锻炼，把身体搞坏啊，就得不偿失了。
1: 这夏天呢，出汗多，一定要大口猛喝水，才能把这丢掉的水分给补回来呢。
2: 这可是不对的，猛喝水啊，会导致水分啊快速的进入血液，会让我们的血液一下子就变得稀起来，短时间内啊，循环血容量突然会增加，容易加大心肌的耗氧量，从而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冠心病的患者还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甚至会诱发心衰。而且啊，喝水喝得太急，电解质啊被稀释了，细胞啊吸水太多，还可能会出现水中毒的现象。正确的做法是，主动少量，多次喝，

别等渴了再喝。我们正常人每天至少喝 1.5至2升的水，出汗多了我们就再多喝一点就行了。要记住啦，天热喝水啊得悠着点，要慢慢喝，匀着喝，身体啊才会更加的舒服。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4: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5: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6: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
7: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

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哦。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一进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3: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妖猴，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0: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1: 我这里还有呢，去。
0: 爷爷，快快进来！
2: 是，
0: 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1: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0: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1: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3: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4: 叫好，哪里走？

0: 在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3: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

0: 来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哦，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

0: 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0: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0: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0: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嗯。

0: 王家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1: 啊！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1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轮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0: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啊、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齐心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

0: 用车。
1: 没错，
2: 射击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叫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4: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7: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

0: 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6: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7: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精进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1: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2: 这个病人是 HIV。
13: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9: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4: 一勺穿到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8: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0: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1: 好好好，
0: 你等着啊。
1: 快一点。嗯，
0: 哎，接着。
1: 哦哦，够不着。
0: 给你。
1: 吃吃。嗯嗯嗯，来吃吃。
0: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3: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3: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3: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3: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你们，请你们，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陆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
0: 是江流儿
2: 啊？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3: 不知道啊。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5: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5: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6: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5: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7: 玄奘法师进殿。
8: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 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默念他。

0: 国万两金呐、啊。谢陛下，贫僧去了。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3: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3: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4: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悟
1: 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0: 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1: 悟空，
0: 师父，
2: 莫要惊吓了人家。
0: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2: 老施主，
3: 你是？
0: 老人家，我们是。
2: 悟空，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0: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好，快去开门。
0: 师父请。
3: 长老请进。
2: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0: 我不像。
3: 也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2: 请。
0: 师父请。请。
3: 长老。
0: 哎。哎，嘿嘿嘿，你来。
2: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2: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2: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家看到了吗？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

0: 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

0: 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

0: 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了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0: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

0: 亮甲，
1: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就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家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是什么？
1: 爷爷，强盗！啊！
0: 走开！
1: 强盗来了！快
0: 快快！
1: 快
0: 快快！你干嘛呀？
1: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啊啊！
3: 大哥，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哎，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
2: 好你呀，
0: 给我上！
3: 好，硬着头啊，这和尚！
2: 是这和尚好硬的手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是，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4: 哎！悟空。
3: 别走啊！
2: 悟空，
5: 爷爷饶命！
2: 不走，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2: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2: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2: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2: 你
3: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0: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1: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泡影。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之前，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0: 啊、长老，
1: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2: 这
1: 啊，喝啊！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群益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我是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颠倒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0: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0: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哭，师父别念了，
3: 别念了，
4: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3: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3: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5: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4: 悟空。
5: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戴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5: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5: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6: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嘿嘿嘿嘿，啊，好一匹白马呀！

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2: 哎，
0: 师父，
1: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

0: 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1: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0: 广智，
1: 师祖，
0: 打开库房。
1: 是。
2: 哎，你，
3: 悟空。嗯。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4: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3: 这
0: 请。
3: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院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
4: 哼，
3: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3: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呢？杀不得！
1: 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别让人！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行。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处何干呢？
1: 啊，过来过来。
2: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宰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傅，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啊。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我的袈裟呢？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

0: 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啊，
1: 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优
7: 惠一
1: 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0: 好，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

0: 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没错，再往前走，在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
1: 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
3: 往外走，
2: 好，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呀？
6: 是
5: 呀。所以呀，怎么那也要改成量，三折，
3: 对，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你说，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一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1: 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好，
5: 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跳吉乃舞，跳吉乃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等少爷们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对，来三折，三折，三折，三折，好吧，好吧，
1: 好，
5: 今天。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我们支持了羊奶粉，我们羊奶粉。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3: 500箱
14: 啊！
1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4: 没错。
1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4: 拼手速！拼手速！
13: 大家一起。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5: 对，来一箱，
16: 来一箱。
1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亮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主任，新模天才送到万事。
1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3: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4: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6: 这不符合流程。
15: 我让你去就去。
1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5: 你过气了。
1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删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唱个南泥湾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2: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3: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连连出了些风。
1: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2: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1: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2: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1: 那快去要回来。
3: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4: 冤魂来了！
3: 主意啊，老爷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1: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2: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3: 老爷，老爷，
2: 起来，
3: 起来，
2: 起来，
5: 起来，起来！
2: 老院主呢？
3: 老院主在后房。
1: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3: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3: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

0: 要无礼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2: 来来来，喝着喝着。
3: 好，行，
2: 吃吃。
3: 来来来。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3: 来行，
2: 今天二是我的生日，哦，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3: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过来。

0: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1: 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0: 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2: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2: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2: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2: 一官？
0: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嗯，嗯，嗯，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1: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
1: 嗯，
0: 嗯，悟空，
1: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嗯，哈哈
3: 哈哈。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嗯。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悟空，出来吧。

0: 的小宝宝。
1: 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1: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3: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1: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海藻腿了。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哎，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好，师傅稍等。
2: 小鬼，妖怪老爷，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

0: 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哦，
1: 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哦，法师请来了。
3: 你回来了。哎呦！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嗯，太公，哎，
4: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5: 还不快请去嘛？哦，哎。丫鬟，哎，快点备茶，哎。
4: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6: 哦，高老头，嗯，
1: 咱，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4: 嗯，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哎，
4: 师父，请，
1: 请，师父，
4: 哎，请坐，请坐，现场，
7: 请。
4: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4: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哎，
2: 这，
1: 这，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4: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哎，哦，
1: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了。哦，
4: 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哦，
8: 等等等等等等。
9: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哎，
4: 好好好，
2: 哎，赵氏有何吩咐？哎，好，
9: 你小子往南跑。
2: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9: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10: 起轿。哎，
4: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

0: 我也算不了什么，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好，这个
1: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2: 多谢，不谢。
1: 翠兰。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0: 啊、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0: 好，好。
1: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0: 那好，遵命。啊，
4: 地方老爷，地方老爷，地方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5: 嗨，妖怪没把你吃了。
4: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5: 那高小姐呢？
4: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嗯，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我瞅比你强。
0: 哎，切
1: 切。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
0: 我看看去。
5: 刘成，
6: 刘成，刘成，刘成！哎
7: 呀，就是他！
8: 哎呦！

哎！

Yeah.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

0: 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疼痛凝口碑产品放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0: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站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之上，滚烫的，

0: 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看了他，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我的翠兰呐，
4: 岳父岳母，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5: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5: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5: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5: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1: 冤孽呀！这可怎么好啊？
4: 走了，
1: 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冤孽呀，冤孽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好好好，
1: 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5: 你走开，你走开！
4: 哎，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呦，
3: 来，
0: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4: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3: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

0: 几个人做帮手啊？
1: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1: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1: 在哪儿？
2: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这儿了。
1: 对
3: 啊，
2: 那。
1: 拿来
2: 什么？
1: 钥匙啊！
2: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3: 是
2: 啊。哦，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地方，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
1: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2: 不知道。
4: 老嫂子
2: 啊，
1: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2: 啊！哎呦，我
1: 爬进去，
2: 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哎呀，
1: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2: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2: 还不曾来过。
3: 呵。
2: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2: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走，快走。

0: 干嘛？进来呀！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4: 那你就进来吧。
3: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4: 郎君。
3: 啊，
4: 我在这儿呢。
3: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4: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3: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0: 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0: 哎，回来。你别走啊。
1: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0: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0: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哎，我背着你啊。
0: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0: 这，
5: 哎呀，
0: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0: 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别打了你！
1: 你还去告老庄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不收不平，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0: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2: 哎，
1: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1: 呆子
3: 啊，
1: 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1: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1: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妖精托照应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1: 去，这都是作奸背媳妇儿，叫树枝给刮破的。

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哪里走？虎皮，
2: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0: 哎，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那拴在后洞的电风装上。
6: 是。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0: 八戒，快来，快呀！你瞧瞧，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0: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1: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0: 我问你，那猴子呢？
1: 我没看见。
0: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2: 大王，
3: 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0: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4: 菩萨，
5: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4: 好嘞。
6: 灵吉
4: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臭念。
5: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4: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啊！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
3: 妖怪！

0: 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你去你的吧。
1: 八戒，八戒，啊，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

0: 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

0: 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

0: 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

0: 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啊，对。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赞助播出。我唱个南泥湾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 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
1: 都是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在那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 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闭服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的享受退休生活了。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南方多地仍然会有较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华北、东北等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然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高温持续时间较长，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即将上线，上述地区注意防暑，补充水分。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巩固拓展稳中向好势头，河南发布下半年经济发展路线图；大象时评播出年终城市攻坚，全速奋进全年；秋作物病虫害防治迎来关键期，河南科学部署防控措施，保障稳产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推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突出亮点和经济运行情况，解读下半年重点任务。
1: 今年上半年，河南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
2: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了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多重目标动态平衡，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主要呈现了四个方面的特点：增长韧性强、产业转型快、发展后劲足、社会大局稳。
1: 下半年，河南将围绕扩内需、优供给、强主体、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2: 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3: 从抓项目优链群到强支撑促就业，下半年河南如何发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带来了最新举措。
4: 今年上半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增速居中部六省和经济大省前列。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项目投资同比增长4%，有力扛牢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下半年是项目建设的攻坚期和冲刺期，河南将聚焦1+2+4+N。

0: 目标任务体系从四个方面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争取下半年增量政策支持，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接续支撑，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积极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
1: 下半年，国家将安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建设，我省还有800亿元左右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将陆续发行，聚焦政策性资金项目和省重点项目，依法合规推动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项目及早开工，加快交际落平、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积极争取我省重大战略、重大事项、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推动投资稳定回升。
0: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呈现稳开高走、逐季抬升、趋优向新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走高。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居10个工业大省第二位。工业投资稳固，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8%，制造业投资增速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点行业向好，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2位数增长，电子、装备、冶金、汽车等重点产业拉动有力，分别增长28.6%、12.6%、10.3%、9.2%。产业链群成势，上半年全省重点产业链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对工业贡献率达75.4%，近80%产业链实现正增长。下半年将强化运行调度服务，狠抓工业项目达产，激发工业消费潜力，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2: 加快推动奇瑞乘用车技改、比亚迪皮卡、中州时代三代四代等投产、提产、满产，加强设备更新再贷款项目的谋划实施，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培育一批数字领航、小灯塔企业，加快数字强省建设。
0: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40.8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4.7%，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62.7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1.6%，其中民生支出4370.5亿元，占75.8%，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各项重点支出保障较好。下半年我省将在支持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筑牢社会保障网、保障财政安全上持续用力，
3: 将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按季度分批次下达中央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

0: 一线就业5.26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43万人，各项指标均超时序进度完成。下半年将继续坚持以稳就业为主线，着力拓岗位、优服务、抓重点、兜底线，确保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千方百计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1: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2020计划，促进全省99.6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规模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全年完成培训200万人次以上。
0: 上半年，消费和外贸双双跑出加速度，成为河南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支撑。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达到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高于全国9.1个百分点。下半年，在促消费方面，河南将持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扩大汽车全链条消费，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2: 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的个人消费者，按比例分别最高给予20000元、15000元的补贴。对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最高1500元补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500元补贴，预计再惠及消费者超1000万人次。
0: 在稳外贸方面，河南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撑，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培育外贸新动能，强化平台通道支撑。下半年将持续开展千企百展拓市场行动，组织企业参加300场国际性专业展会，巩固扩大重点市场，持续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活动，更好服务买全球卖全球。
3: 河南交出的这份半年报分量不轻，质量不错。上半年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经济大省和中部6省中均向前进位。其中更令人惊喜的是，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6.1%，进出口首破5000亿元，增长26%。这说明河南的稳是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显现。年终城市上，全力冲全年。针对夏秋季这个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河南拿出的路线图，从扩内需到建枢纽，从强创新到惠民生，再到防风险，环环相扣。总的要求就是要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把上半年的稳转化为下半年的进，以夏秋季的全面胜利，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15发展筑牢根基。
4: 7月2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5: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指出要一体学习领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更好将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用好各类平台阵地，宣传宣讲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引领带动社会各界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 7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新、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听取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初审情况的报告，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研究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关于河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初审情况报告，关于河南省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省直有关单位2025年度部门决算草案的审查意见，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关于2025

0: 告。关于提请常委会审议省政府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书面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题调研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同意书面报告常委会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开展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听取了关于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全国人大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主要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草案。7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到新乡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孙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要压实各级责任，保证黄河安澜，保障滩区群众安全，要高度重视山洪灾害防御，将群众转移避险放在风险处置之前，要根据南水北调山前左坝防洪工作特点，强化风险排查和预警预案准备，要做好智能化防汛实时监测重点公共区域。孙守刚还深入河南黄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地质灾害点调研安全生产和地质风险防范工作。7月21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录取正式开档。副省长宋征辉来到录取现场检查指导工作，抗棒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慎终如始做好各环节工作，确保录取结果平稳顺利。高招录取环节多，任务重，要严守工作纪律，规范操作流程，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做好录取数据统计分析，系统梳理招录工作经验做法，加强与在育招生高校的沟通联络，多争取优质本科计划，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读、信息查询等服务，让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各界放心满意。
1: 7月20号，副省长李卓到信阳种马甸调研抗旱及秋粮生产工作。李卓强调，当前秋粮已进入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阶段，必须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分类指导、科学浇灌，紧盯严防旱涝急转，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应急抢排农机和队伍准备，强化重大病虫防控，及时组织应急防治和联防联控，创新服务方式，切实提高防灾减灾和田间管理科技水平，夯实秋粮生产基础。
2: 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控制病虫害扩展蔓延的紧要关口。今天，河南秋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推进会在鹤壁浚县召开，农技专家齐聚田间，部署科学防控措施，保障秋作物稳产丰收。
3: 这里是鹤壁浚县的一块玉米田，我身边这个盆一样的装置里面放置的就是玉米害虫的食诱剂。我们来看一下放置一晚上的效果，可以看到诱捕住了近20只害虫，它的这个靶标性很强的，就是只要这个害虫它喜欢这个味道，我都可以诱及得到，可以用我们这种叫诱捕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可以去涂在这个叶片上，我们食诱剂加一丁点农药，我们一亩地大概涂10个点就可以。
0: 绿色防控是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关键措施。河南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理化诱控、生物农药、释放天敌、诱及植物等生物防治措施，从源头减轻危害。本次推进会现场，农技专家的防控技术示范，让种粮大户直观学到低成本生态化的防虫办法。
4: 通过这个学习啊，我会在咱那个植保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在我们的地头呢，再进行应用，希望我今年的这个玉米啊有个好的收成。
0: 目前全省秋作物总体长势良好，但据专家会商研判，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趋势。值得警惕的是，玉米南方锈病已在信阳市部分县域现身，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15天。
5: 一旦发现有南方锈病的危害状，立即这块田要全田喷药防治。有连阴雨天气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次用药之后进行第二次防治。
0: 眼下全省农业植保系统已全面进入应急防控备战状态，多维度筑牢秋作物防护网。
6: 那我们呢，要加快病虫防控资金的实施，加大防控投入，切实的开展智能化的

0: 建设预警，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及时的开展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尽最大努力控制重大病虫害爆发危害，切实的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驻马店市公交集团党委书记黄伟坚持推动党建与运营深度融合，将党组织建在线路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使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2: 你好，欢迎乘车。
3: 清晨，驻马店百余条公交线路准点启程，针对线网不优、车况老旧等痛点，黄伟牵头确立党建引领、党员攻坚、服务惠民思路，组建党员先锋队，攻坚改革难点。
2: 我们始终两名党员身份，日常收集乘客出行诉求，依托雷锋车主载体带头开展拾金不昧、帮扶老弱病残等志愿服务，以党员示范带动公交线路提升服务品质。
4: 我们把党组织建在线路的最前沿，让党员在攻坚一线打头阵、做表率，线路围着群众诉求开，服务围着民生痛点改，把每件市民出行小事做细做实。
3: 一条条来自一线的民生诉求成为改革突破口，黄伟打破统一调度、单一运营的旧模式，精准开通100多条通学定制公交专线，有效分流高峰客流。目前驻马店公交满意度超98%。
4: 聚焦公众出行新特点，市区优化2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的服务供给，多措并举地促进公交运营提质增效。
5: 我们现在还一个小时的换乘，感到了公交公司现在服务质量和态度特别好，作为一个市民真的很满意。
3: 在黄伟带动下，一线党员在节假日保畅、极端天气应急、公益出行等极难任务中冲锋在前，把党建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温度。
4: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公交服务，建强党员先锋车队，扎根民生服务一线，用心开好每班车，用心服务好每位市民，扛起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3: 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公布，围绕门诊医疗急诊急救合理用药、医疗检验检查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规范性和同质化水平，助力实现分级诊疗、基层首诊。7月20号，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仕式在郑州火车站举行，1900多名志愿者将到祖国西部及河南乡村振兴最前沿，接力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其中150名志愿者奔赴新疆和田地区。7月21号，河南省民营经纪人士理想信念报告会在郑州举办，民营企业代表立足企业实际，讲述了他们以党建凝聚人才队伍、攻坚克难、为国争光的生动实践，展现了非公党建赋能实体经济、红色初心引领实业发展的强大力量。7月19号，中外文化交流洛阳露营嘉年华活动在洛阳市一滨区举行，来自美国克罗地亚的海外艺术团与河洛非遗传承人本地演艺团队同台献艺，展开了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7月2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武术套路比赛在安阳市文体中心开赛，来自17个地市的335名青少年武术运动员分成甲、乙、丙3个竞赛组别，同台切磋长拳、南拳等传统拳术技艺。7月20号，平顶山夹县2026年多彩假期义路同行文明实践活动拉开帷幕。活动期间，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将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开展趣味科普、非遗传承、文明新风宣讲等公益授课，并进行课业辅导，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焦作沁阳的神农山，探访有着“松中皇后”美誉的白皮松。

0: 晚上好，明后两天我省多分散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中西部、北部以及南部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中西部、北部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明天夜里北部、西部、东南部有阵雨、雷阵雨，同时北部风力较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此外，未来3天黄淮之间呢，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部、东部局部可以达到37到39度，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郑州小雨转晴，24到34度；安阳小雨，24到33度；濮阳晴，25到33度。鹤壁多云转晴，25到34度；新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焦作中雨转晴，25到33度；开封小雨转晴，25到35度；商丘晴，25到34度；周口晴，26到38度；许昌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漯河晴，26到37度。平顶山晴，26到35度；三门峡小雨，21到33度；洛阳大雨转晴，23到34度；南阳晴，25到36度；驻马店晴转多云，25到36度；信阳晴转阴，26到33度；济源大雨转多云，24到34度；航空港区晴，25到34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

0: 早到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1: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4: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5: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

0: 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1: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0: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2: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3: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5: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6: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5: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6: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5: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7: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8: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9: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4: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0: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1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

0: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吧？这救静静才能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
1: 等会儿，
0: 阿青，
1: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病人。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传扬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哎，他在这儿动呢。
1: 摸到了。
0: 摸到了吧？
1: 他在动。
0: 是啊，好玩吧？
1: 月阿姨，你给你的宝宝起名字了吗？
0: 还真没起名字啊。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想想。
0: 你跟阿姨说说你为什么叫彩云啊？
1: 这我知道，是因为我出生那天下雨了，雨后的傍晚天空的云彩特别漂亮，所以我妈就叫我彩云。
0: 好美啊。阿姨其实去过你们老家旅游，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天很蓝。阿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特别爱抬头看着天上的云，一看就是很长时间。
1: 那说不定我们看的是同一片云呢。
0: 傻孩子，阿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再说你们老家离东江也很远啊，是吧？
1: 是挺远的，我们要先坐大巴然后转火车，到这儿要20多个小时。
0: 很辛苦的是吗？
1: 但是在这么远的地方我遇到了你们，你们救了我的命。我妈说我从小就是个有福气的人。是的，
0: 阿姨也要谢谢彩云，遇到你也是我们的福气。我给你请了一个幸运彩绳，好看吗？
1: 这个颜色
0: 你不喜欢吗？
1: 这个颜色跟我的名字很搭。谢谢阿姨。
0: 戴上这个幸运彩绳，希望你以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谢谢你给了我们勇气，希望我们的宝宝能够像你一样勇敢乐观。

0: 那天吃的什么？午餐还是下午茶呀？
1: 啊，谁知道啊？或许连晚饭都算上了，下午一连两个急救，待会儿又要进导管室，也不知道搞到晚上几点。
0: 必胜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吃饱才有力气冲。听见没有？

0: 乔然的状态最近很不好啊。你的事我不会跟任何人说，但你是不是该给他一个像样的理由？我能给他什么像样的理由？
1: 不然你告诉他，你喜欢上别人了。我不想跟他撒谎。你现在这样对他就算诚实吗？那要不然，实在不行我就挪个地儿，回西里去，两个人不在一起，过段时间他也不记得。
0: 你那叫逃避。
1: 那我还能怎么样？
0: 我挖个坑把自己埋了。我觉得你太小看他了，他完全有承受这件事情的能力，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小然也有知情权吧？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让他自己做决定？我不想让他去做那么沉重的选择。
1: 对一般人来说，进，这是关系于几代人的命运诅咒；退，又是道义上的亏欠，里外不是人。而且你妹妹的个性你自己也清楚，如果我把真相一股脑的都告诉她，她肯定义无反顾的把所有事儿都揽到自己身上，到时候怎么办？

但你提醒得也对，原本我就想冷处理不了了之的。我还是找机会跟他说清楚。

0: 我去看彩云，你去不去？
1: 走。
2: 哎，周主任，
1: 秦
2: 主任，
0: 啊，秦医生，哎，给彩云买新鞋啊？
2: 对对对，我呀给她买了双运动鞋，她这个气喘好多了，她就不爱动，这孩子，我想给她买双鞋，让她跟别的孩子一样，想跳就让她跳，想跑就让她跑。
1: 您想的真周到。
0: 明天就出院了，嗯，您千万记住三个月后来复查呀。
2: 哎呀，我都记着呢，我全记我那本本上了，几月几号，你们俩放心啊。
1: 但头两回可能得让您辛苦一点，还要回来这儿复查，之后如果恢复得好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老家复查了。
2: 啊，明白。哎，一想到十年后他得来换伴，到时候我都退休了，我也不知道能陪他几个十年。
1: 这您可以放心，不管几个十年，只要彩云来了，我们一定会管的。就算我们都退休了，也还有学生在啊。
2: 是，你说这彩云这孩子多幸运，遇上你们。可是想想，就我们当地啊，跟彩云类似这样的孩子很多。你说医疗条件差，家里条件也不行，就很难出来治啊。没他这么幸运，也是个遗憾。
0: 技术在发展，社会也会进步。以后你们那儿肯定就能看了。
2: 哎，也没那么容易。我们现在当地医院呢，全靠我们这批老的撑着，要不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的，中间断层很厉害，也没办法。你知道现在条件差，上升期的医生很难留得住，也挺遗憾的。嗨，你说我说这些干什么？来，进去看彩云，彩云。

0: 怎么了？
1: 哎呀，以往这片湖水的荷花可好看了，你看看现在，哎，我记得，去那边，那边正在办一个画展，看看那些花。
0: 你要不要坐一会儿？
2: 来。
1: 哎，不用不用，没两步路。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想让他转院去我们那儿，麻烦您给我开张单子。行，咱们是同行，有些话不用我说，你也清楚。 那我先过去了，有事你再叫我。
1: 谢谢。
2: 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得这种病的哥哥是吧？不重要。啊，我不去，我不去你的医院。
1: 行，那就回家，我辞职回家照顾你。
2: 你辞职干嘛呀？
1: 我在家，小瑞在家就够了。行了，就两个选择，要么就转去我们那儿，要么就一起回家。
3: 知道，谢谢。
4: 15床，行，那边，哦，
1: 谢谢啊。
4: 没事，林主任。扩心病已经中末期了，听说这病是不是遗传啊？
1: 嗯，遗传。忙吧。

0: 收拾好了。
1: 行，那你就踏踏实实住着，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们。不麻烦，都是自己人。那您好好休息。
2: 你看着你爸，我去送送小凤出来。
0: 好，慢点吧。
1: 其实他还是应该去警务室。
2: 他不想去就不去了吧。而且去了监护室看小瑞也不方便。
1: 拒绝心肺复苏也不需要任何有创治疗，你确定吗？
3: 但是呢，这话说前面啊。
2: 哎，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呀？哎，
3: 如果我到了那天啊，我不行了，别想过了，我不要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到了爷们儿要走，我要走得潇潇洒洒。
2: 他自己很坚持，回头我把他的生前遗嘱扫描件发给你。
1: 行，那现在就是给他利尿西药，适当用药。

0: 我尽量减轻他的症状，让他舒服点呗。
1: 他爸爸、哥哥都确诊了，那这个遗传家族病史基本上没跑了。我天天跟在他身边，我天天盯着他，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2: 你跟他认识那么久了，你也不知道啊？
1: 他压根儿就没说过呀。我们班同学肯定没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你跟他成天乐呵呵、没心没肺的，啊，天塌下来都不带怕的样子。
2: 谁能想到他？是，他是没确诊，但是这感觉吧，就像是你头顶悬个大石头，或者脚底下有无数个暗坑，那保不齐哪天就踩空了。这种悬而未定的感觉，更折磨人。这几天人民公园也花展，你们去看了吗？干嘛？怎么都不说话？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

0: 准时下班回家吃饭，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准时回家吃饭就是头等大事儿。
0: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当医生？
1: 我爸
2: 在我小时候是因为心脏病走了。做医生，见一个就治一个，治一个就赚一个。
0: 那你可赚大发了，你怎么还能当个二三四十年医生吧？那你能救的人多着呢。
2: 如果你出生之前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剧本，那你还会选择出生吗？我不需要别人担心我了。

0: 大哥你好，我是心脏中心监护室的方小然，您叫我小然就好了。
1: 方医生是我同事。你找他有事儿啊？那，你忙去吧。
0: 没有，我就是听说您在这住院，我来看看您。
1: 哦，你快坐。二姨，你把那个东西收一下。 你收一下呀！行了，你别张罗了啊！来，小然医生，快坐。哎，我这个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问题。啊，没有，
0: 我们这。
1: 就是都想拍林主任马屁呢，这正好让我逮着机会了。一哥，护士站说轮椅暂时都被接走了，估计得待会儿才有。啊，不着急，这是我儿子，小瑞。啊，这是小然大夫。嗨，嗨，你嗨什么嗨呀你？叫姐姐。
2: 姐姐好。
0: 你好。
1: 我去二病区看看还有没有轮椅。
0: 哎，二姨，你不陪陪小然医生了？ 啊，没关系，我们在科室天天碰面的。

0: 小瑞，
1: 哎，
0: 有没有水啊？小瑞姐姐拿一瓶。
2: 我找找。
3: 您感觉怎么样？
2: 给姐姐。
3: 谢谢。
2: 行，来了这儿啊。

0: 放心啊。
1: 我听您叫他二姨啊。
0: 哦，那二啊，不是二的意思，在我们家排行老二啊，字义，所以叫
1: 二姨。二姨
2: 谢谢姐姐能来看我爸。
1: 不客气，好好休息啊。嗯，
2: 果然有啊，来给我。

0: 怎么了？放开！
1: 我一直有做检查，没有确诊，
0: 那就没有问题。

方一手。现在你知道了吗？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0: 这个你早就知道了是吗？除夕那天晚上，他哥突然发病，就被送到行动中心。除夕那天我不是也在吗？就在你走的时候。
1: 他不告诉我，你也不告诉我。对不起，但是我们都不想让你背负这么沉重的负担。对他来说，不管是之前一直瞒着你，还是现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你，都不容易。
0: 我明白了，奎星病的遗传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有家族史，确诊的几率是会增加的，而且这概率大小，落到了个人身上，遇到了就是百分之百。你以前你们没有说起过吗？
2: 他哥哥之前是在西丽医院治的，主治医生是曹诺亚。今年除夕突然发病，就来过东丽一回，后来又转回去了。

0: 这次林毅决定就在我们这边的心内科治，
1: 大概是为了照看方便一些吧，在自家医院有了什么事情随时可以过去。
0: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直白地把事实告诉大家，也包括
1: 在一起，可是我害怕你，他万一你，我是你妈，我受不了看你痛苦。
0: 可是他是林毅啊，
1: 你是我女儿啊。
0: 那你有没有后悔过当初跟爸在一起？
1: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到你爸。那时候我刚刚到东江，离了婚，然后就也特别想你哥嘛。那时候工作压力也特别大，这人特别抑郁焦灼，真的是充满了负能量。我就想除了你爸真的没人受得了我。但你妈特好，她总是跟我说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你会没事的，你会好的。她特别耐心，因为你爸在我身边，这世界就慢慢又可爱起来了。
0: 我也想爸爸。
1: 你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真的不容易，你就听从自己的心愿，自己做决定啊。
0: 谢谢妈。
2: 还是先不着急出院吧，我们再观察一两天，等情况再稳定一些我们再考虑。
3: 谢谢周主任。
2: 好好休息。今天感觉怎么样？
4: 小王主任，我感觉好多了，现在晚上能睡一会儿了。
2: 那就好。
5: 主任，去甲针效果还不错，还要继续用吗？
2: 用。
5: 那我去下个医嘱。
2: 有任何不舒服随时告诉我们。
4: 好的。小王主任，我们家林医生平时在医院表现怎么样？
2: 他都没跟你们说吗？
4: 我也说。
6: 他也说，就他的话我们可不行。
2: 林医是我们心脏中心的绝对主力，而他不止技术好，医德人品都没话说。
4: 哦，是吗？没想到小孟主任对他评价这么高呢。
2: 不光是我，大家都这么想的。
4: 那就好。
6: 爸，你跟人家小峰主任就斯斯文文的，咱们家林主任活像土匪似的。
4: 这孩子，
2: 不过他要是突然斯文起来，估计也挺让人难受的吧。
6: 也是啊。小峰主任，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2: 可以。
4: 小瑞，
2: 没关系。
6: 我扫0035。我扫您吧。
2: 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好好休息。
6: 拜拜，小峰主任。
4: 你没事别打扰人家啊。
6: 不打扰，我先看朋友圈。 凌晨一点、三点。
3: 没想到这个林毅还真是深藏着惊天秘密啊！现在可以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一进一退、忽近忽远的了。但我觉得谈恋爱也不一定要结婚啊，结婚也不一定要生孩子呀。
7: 你这个说的也太远了，压根儿就没到那一步呢。
3: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先享受爱情本身嘛，说不定没过多久就腻了呢，或者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就分手了呢。也许没那么复杂，你先别想那么多。
7: 可是既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可能不去想？
3: 也是，我也不是你，没法感同身受。
7: 算了，还是说你吧。你不是要给我看体检报告吗？你怎么了？乳腺结节三级。你先别太担心啊，现在人生活压力都大，但凡去体检都能查出来点小毛病。那这个乳腺外科的医生怎么说的？
3: 说是最好动个小手术把它切掉。
7: 你这个结节的位置靠近浅表也不算大，别害怕，应该就是局麻微创，都不用住院的。
3: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要做手术呢。
7: 那你干脆就来我们医院治嘛，就让我哥跟乳腺外科的主任打个招呼，他熟人多，正好也方便，可以让他陪你。
3: 陪我？这都已经是约在医院附近见面了，你看咱俩都吃完了，他还没能出现呢。说是又有一堆加号的，
7: 这也是常态。年纪大的、病得重的，或者是外地赶来的，你说病人都到诊室了，求他给加号，他确实也很难拒绝。
3: 理解。
8: 我就猜到了，他小的时候一定很淘气。嗯。
7: 但没想到那么皮，
8: 真是刷新了我对他的认知。哎呀，
9: 他呢？从小啊，小聪明，学什么都会，一直都是班里边的尖子生啊。可他就是因为太皮了，他的每一届班主任对他是又爱又恨，气得我妈呀，拿着鸡毛掸子，恨不得天天追着他抽。
7: 啊，真打呀？
9: 高高的举起，轻轻的落下。他呢，就是。倔，知道吗？从来不肯求饶。那好在腿长，跑得快，我妈追不上他。
8: 三岁看老，说的真没错。他现在嘴巴也硬了。
7: 其实心比谁都软。
9: 心地善良。那学校有一次啊，给那个生病的同学啊捐款，他就把他的零花钱都捐出去了。而且还把我的手表也偷偷的给捐了。
7: 真的？哎
9: 呦，气死我了！
8: 这有点过分了。哎呦，这康川人之凯，果然是个二爷。
9: 上中学的时候啊，他呀喜欢他们学校游泳队的一个女孩，他吵着闹着的非要去学游泳。那会儿游泳池啊还是露天的，他学了一个夏天，晒得就跟那个刚从非洲回来似的。
7: 然后呢？
9: 他觉得学游泳比谈恋爱有意思啊，然后让他们学校一个教练看上了，愣是练出了专业水准。哇，
7: 那从此那个女孩就对他放心爱许了？哎，
9: 没有，那个女孩啊，后来就有了男朋友了，而他呢，就一直是个单身狗。按照现在的话说呀。哎呀，他就是个钢铁直男。
7: 那他后来就一直都没有谈过女朋友？
9: 那就他那情商。哎，工作之后这么多年了，哎，一直没动静。哎，你别笑啊，我说的是真的。还有什么？我想想啊，还有什么我没说的？
10: 方医生，你不用上班吗？

0: 我跑回去来得及啊。
1: 嗯，林大哥，那我先回去上班了，下次再来看你。哎，
2: 二姨，去送送。
3: 小然啊，
2: 他在这上班有什么好送的？这边请方医生。
1: 好的，二姨。
4: 我下次再来看你。
5: 拜拜，姐姐。
4: 拜拜。
2: 常来。
6: 他们俩很有情况。
7: 小然是个好姑娘。

谢谢你啊，特地来陪他说话。好久没看他发自内心的笑得那么开心。

0: 主任，你看啊，刚才大喊大叫的，现在又这样了，血压呢忽高忽低，两头跑极端。
1: 老先生，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他现在的症状，我怀疑是个细胞瘤。
0: 是个细胞瘤？
1: 病人发晕，血压剧烈波动，心率快，亢奋，还有发热症状。你再想想。
0: 哦，是络细胞瘤。对，他确实是有很明显的交感神经兴奋状态。
1: 给他查个尿，安排做个胸部 CT， 看看他肾上腺有没有肿瘤。
0: 我这就去安排。是个是路，我们之前都把这个字念路，
1: 念个，
0: 将错就错。
2: 二姨，哎呀，别熬夜了，吃不下。
3: 吃不下就先不吃了，等饿了再说。

0: 喂，你好。
1: 你好，陈小姐，来电提醒一下您，我们的专业人员周六会上门安装智能音箱。您母亲通过音箱做好健康测评后，管家会针对她担心的高血压以及其他身体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我再发给您一份服务介绍资料，阿姨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问我们。
0: 好，谢谢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好的，再见。

0: 那你们当时查出来的病人怎么样了？他还算幸运的，查出病因了，已经展开针对性的治疗，总体情况还算好。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虽然我只是牺

0: 生了一顿饭，不过也算是帮你造了小小一劫。
1: 算，当然算。
2: 我这个苦命啊，不节节了，还在这加班。
1: 辛苦了。对了，乳腺外科的张主任给你打电话约时间了吗？
2: 啊，打了。
0: 手术安排在后天早上了。
1: 到时候我陪你。
2: 不过你后天早上不用上班吗？
1: 后天早上有门诊，但我可以调班。
0: 我最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慌得很。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
2: 我们阿珍就有一个同事
0: 是乳腺癌去世的。
1: 你别胡思乱想，术后看病理报告就知道了。
0: 不是，你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滴水不漏的？
1: 我的意思是大概率是良性的，你先别担心。
2: 你保证？
1: 这我怎么保证？好好好，我保证，绝对是良性的。陈律师，其人自有天相。
3: 还有周医生在帮我护法，诸病退散。
0: 这还差不多。
2: 是不是你们医生都觉得，
0: 这种小瘤子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1: 具体情况具体
3: 对待吧。
1: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有电话进来，
3: 拜拜。
1: 喂。
4: 喂，周主任，林海这边有点状况。
1: 行，我过去一趟。

最大剂量的强心药和升压药已经用了一周，效果越来越差。他的心脏坚持不住。可能就这一两天了。

0: 爸，我买了青菜粥，有点烫一个。
1: 啊，
0: 来，

0: 去南浪镇。
1: 好。
2: 爸，你是慢点。爸，咱再吃一口呗。
0: 我们不吃算了。
1: 行，
0: 去洗了。
1: 好。
0: 咱们晒会太阳，夏天快到了，阳光挺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爸爸，你回来了。
1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6: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17: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6: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这不符合流程。
16: 我让你去就去。
1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9: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8: 你过气了。
17: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9: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3: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9: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多孤单却活着。
1: 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帮助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就走到哪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的晃动，那影子将长久的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

0: 我在。
1: 都在呢。哥，我们到家了。

0: 这都已经快九点了，这林主任怎么还不来啊？
1: 哎呀，果然是大专家，也太不守时了吧。哎，
2: 稍安勿躁，耐心等等。
3: 我们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天不亮就起床，公交倒地铁大老远都赶过来了。
4: 我们都还来不来？
2: 林主任他临时有点事儿，大家再等等。
5: 诸位
6: 大家稍安勿躁啊，医生能有什么事儿呢？肯定是救死扶伤嘛，是不是啊？林主任既然说了会来，就一定会来。
7: 大家配合一下，一
2: 坐吧，坐吧，您先坐。
1: 到几点就几点来啊？
8: 你这边没事吧？
2: 怎么样，东方？给林主任打电话，他咋没接？没接，不行，我再打一个。
9: 周主任，电话。
0: 那就先这样，好好休息。
8: 谢谢医生。
9: 主任，门诊电话。
0: 喂，
10: 小峰主任，林主任上午有门诊，但他到现在都没来，病人都等急了。您看看，是不是需要安排其他的医生来替班啊？
0: 再等等吧，他没说不来，就一定会来。
10: 好好，
1: 护士啊，怎么回事啊？
0: 哎，护士，
1: 爸，你看你，
0: 这林主任到底还来不来？你给我个准话，不信给我退号。
2: 燕总，要不您先回车里休息，林主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等他来了我去请您。
6: 不用，我就在这儿等他。
8: 哎，林主任来了。
0: 林主任，
2: 大家都坐一坐，林主任已经来了，咱们一会儿按大屏幕一个一个来。一号是哪位？一号，
6: 喂，人多吗？
11: 号都挂满了，还有几个要加号的，还蛮严重的，
6: 那就加呗。
2: 林主任，
6: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
11: 没事。
0: 我刚查完房，我现在过来了。
12: 好，那你快点啊，还有两个号到我了。
13: 吃饱了。
0: 我马上进电梯了啊，一会儿见。嗯。
13: 是个血包瘤的病人，刚才血压突然一过心升高，剧烈头痛，我看着不太好。
0: 他还有其他表现吗？
13: 一侧肢体好像不太灵活。主任，病人失去意识了，
0: 我马上过来。
12: 喂，哦，没事儿。哎，我这个本来就局麻，也不用全麻，我自己可以的。哎呀，你别着急了，你先去忙病人吧啊。嗯，别喊小然了，小然也要上班啊。我喊我妈吧，嗯。行了，没事儿，你去忙吧。

0: 喂，你怎么样？你在哪儿啊？
1: 我回家了。啊，你都做完了？不是要住院的吗？我嫌病房太吵了。嗯，我申请回家，医生就同意了，说明天早上换药就好了。
0: 行，那你感觉怎么样？还疼吗？
1: 还好。
0: 那我明天早上去接你。
1: 不用了，你明天那会儿不是又要交班又要查房吗？
0: 你妈妈来陪你了吗？来了。那我下班去找你。
1: 哎呀，我有点累了，我想睡会儿。
0: 行，你早点休息，我回头再打。

0: 回家好好休息就行，有什么事你再联系我。
1: 好的，谢谢医生。
0: 再见啊。
2: 张主任。
0: 哎，来了，周主任。
2: 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了。
0: 没事，手术很顺利，问题呢是小问题，病理报告我再盯一下他们，争取尽快出来。
2: 好的，谢谢。那这几天他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啊？
0: 这个呢是我们的术后告知书，写的还是很详细的，你也可以看看。嗯，无非就是注意休息和营养，保持心情愉快还是很重要的。话说回来，都在医院怎么也不过来陪一下，让你女朋友一个人动手术。
2: 一个人？她妈妈没有来陪她吗？
0: 好好哄哄人家，记得提醒她来复查。
2: 好的，谢谢。

0: 吃饭了吗？必须吃饭。哦，我不吃了。哪有心情吃饭呀？肯定找跟谁去了。嗯，
1: 肯定。哎，一起吃点吧。这么说你们一默认的，怎么样？明天结束吗？没呢。
2: 还有呢，好十几个，
3: 饭也顾不上吃。他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2: 啊？是啊，那就来的晚了点儿，然后也比平时说话少了些。
3: 忙点好，忙点他能分散点注意力，心情也能松快点儿。

的戏子。麻烦你转身。戏。好，我们再来一次。

其实也挺幸福的，起码他们在手术的几个小时里不会有烦恼、悲伤、绝望，不知道走了的人是不是也一样。

二姨，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你不要难过。死亡虽然是生命的终点，但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所以，我可以带着你和小瑞的爱，平静地解脱。能够和你们成为一家人，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圆满的。二姨，你陪着我这么久，太辛苦了。大哥一直很希望你能成个家，有平常人的幸福。我承认，作为大哥，我有私心啊。我打心里希望能够看到你和小然在一起，可是看到小然之后，我明白了，小然太美好了，你不忍心把她拖进你的命运。但是你要考虑清楚，是否想要一份

0: 相厮守的爱情，有了答案之后就勇敢行动，不要留下遗憾。
1: 谢谢。

0: 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然我哥只比我大10岁，但他就像半个父亲一样把我拉扯大。
1: 慢点儿，
0: 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他相依为命。
1: 你摔哪儿？你跟哥说你摔哪儿了？
0: 后来他结婚了，有了嫂子，
2: 看这是什么，
0: 有了小蕊，一家人也算和气融融，和和美美。再后来他确诊了，一切都变了。虽然他还是假装很开朗，没有流露出一点点的负面情绪，但我能感觉到，他只是把痛苦和恐惧都埋在自己心里。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种不安，无时无刻不在侵蚀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就算大哥走了，这种不安依然还在，他会一直跟着我。依然还在。
3: 你要这样想，你和小蕊一直陪在哥哥的身边，即便到最后他也回家了，你们都在，哥哥肯定是欣慰和满足的，他一定希望你可以像他一样勇敢，哪怕命运没有眷顾，也要认真的生活，去争取自己的幸福。
0: 在注定的命运面前，一时的勇气没有意义。所有人都叫你小太阳，不管是病人还是同事，大家都喜欢你，所以你就应该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去过属于你的生活。
3: 那你呢？你喜欢我

0: 我终于说实话，
1: 我想骗你，
0: 但是我们之间，你一点余地都不给。

0: 我不能让你承受跟我一样的痛苦。从我出生开始，我头顶上就悬着一把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但我绝不能让我喜欢的人站在这把剑下。
1: 这几天我也试图让自己理性一些，可是我骗不了我自己，我控制不了我对你的感情，小冉。 人一辈子很长的，你会遇到很多人，也会有一个人，他会全心全意的爱你，宠你，疼你，你会。 跟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健康的孩子，你应该去过这样幸福宁静的生活。
2: 但那个人不是你。

就到此为止吧，会翻篇的。 如果你实在过不去，我可以申请离开东篱。

0: 哎，你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呀？就是一个微创手术，没事了，早就不疼了。
1: 写什么呢？怎么还全英文的？
0: 给学校回信的。
1: 你确定了？那你男朋友怎么办？你们就要异国恋了？他有他的工作，我也有我的，各自努力吧。

0: 油！
1: 刘明，等我一下，
2: 慢一点。
3: 周末团建给大家说吗？

0: 手术那天我没在你身边，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啊。下次绝对不会这样了，你别生气好吗？我不敢，那就是个局麻小手术，周医生的病人都是生死攸关的，我怎么比啊？我要是真的生气了，显得我多不通情达理啊。
1: 当然不是啊，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
0: 我保证。
1: 我一定会多花时间来陪你的。问题是你哪有时间呢？你永远都是24小时on call啊。
0: 这几天我想过了，以前就我一个人，只有工作没有生活，好像也没觉得有不妥。但现在我有你啊，还那样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医院几个年轻医生也都成长起来了，我可以逐渐放手。 相信我，我以后一定会尽量去平衡工作，还有我们的生活。

0: 你们就算是白衣天使，也是可以偶尔下凡的吧？
1: 是，陈律师大人有大量，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是又一个。

0: 这个姜太也太强了，这完全不给我们机会啊！
1: 降维打击不服就忍着啊！想要气泡水啊，赏你了啊！哎呦，
0: 这个行哎，但是吧，我们更想吃喜糖，是不是？
2: 对呀，
1: 这么多话呢，你不喝还我？
0: 给出来的还在我们要的呢。
3: 其实我一直有件事要跟你说来着。什么事儿？
4: 月月，过来玩游戏吧，我们差两个人。来啊！啊，先去吧。今天我们这个比赛啊，叫做情侣默契大挑战。 我手上呢有5道题，答对题数最多的一对情侣啊，可以获得我们的惊喜小礼品。那么比赛开始喽！好，请听题，第一题，冬天还是夏天？时间到，亮题板。哦，只有一对答对了。
1: 怎么喜欢冬天啊？
4: 来，我们听第二题啊，鸳鸯锅还是麻辣锅？
3: 二一，亮题板。五味都是麻辣的。这我爱吃辣的。你
1: 每次都点鸳鸯。只有
3: 周医生是鸳鸯哈。来，我们听第三题，今天还是明天？三二一，亮题板。哎呀，陈律师和周医生要后来居上哦，加油啊！
5: 加油啊！
3: 来，听第四题。 请在3秒钟之内写出对方的手机号码。3、2、1，开始。
5: 两秒就写出来了。3、2、1，时间到，
3: 亮题板。哦，这边对了哈，那边也对了。啊，我们这个周医生可能是对数字方面不是很敏感啊。 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是我们Cindy和刘教练啊一路领先，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机会可以逆风翻盘呢？期待一下，听最后一题，选择爱我的还是我爱的？时间到，亮题板。 那我们这轮 PK 呢，是我们 Cindy 和刘教练啊，5题全对啊，让我们掌声送给他们。对不起啊，我太笨了，刚我以为你最后一道题会选我爱的。我也以为你会选爱我的。
6: 你之前要问我什么？啊，我一直都有一个理想，想要出国读书，为了以后一些国外的业务做些准备。我前阵子拿到 offer
7: 恭喜你！如果能顺利成行的话，一走就是2年。
6: 去哪儿？英国，伦敦。
7: 挺好。
0: 吃饭去吗？
1: 不了，我也不饿，我回家了。
0: 行。车停那边。
1: 不用，我自己叫个车回去吧。
0: 没必要这样吧。
1: 你怎么了？赵恒，其实你没那么喜欢我吧？
0: 我怎么就不喜欢你了？
1: 我刚刚说我要走，一走要走两年，你就只有一句挺好的。
0: 你都说了，这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那我还能说什么？
1: 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我吗？
0: 那我让你留下，你就留下吗？
1: 我现在在告诉你，在跟你说，不就是想跟你商量吗？就想看你是什么态度。然后果然，周晓峰，你永远就是这样冷冰冰的，你永远都让我觉着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什么。我们的关系只要有一天我不主动了，它就结束了。
0: 所以今天这整件事情是我的问题，你突然告诉我你要出国，提前没有一句商量，这是我的问题吗？申请出国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吧？之前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
1: 那你呢？你跟小人的事情你告诉过我吗？你跟家里人的事情你跟我说过吗？你把我当过自己人吗？
0: 翻旧账有意思吗？
1: 这叫证据整理。你工作重要，人命大过天，我理解，我都认了，我都忍了。生活上我也很少指望你像别的男朋友一样永远都要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你偶尔能做到一点点，能用一点心我就很高兴了。但我就那一次手术，就那一次，还在你的医院，你都不能出现。
0: 手术的事我向你道过歉了是吧？

0: 我知道你在努力配合，我也在尽量调整，但是从一开始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没变过。
1: 周晓峰，我知道你有一个黑洞，我很努力的在修补了，我现在就是觉得原来我也有我的情感需求，我也需要选择爱我的，我做不到。

0: 身体多处骨折，尤其是小腿，开放性骨折非常严重。坐骨各种人士，快开动手术刀，走！
1: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怀疑是心脏破裂。
0: 能听我说话吧？快送急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刻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7: 你们一张肯定有话，
8: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进京才会看病吗？
9: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0: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1: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2: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等待。
13: 这个病人是 HIV。
14: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5: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又胖了？

0: 一开始没注意，也没往肾的方向想，我的脸总是又吃胖了。现在靠透析维持生命，医院成了第二个家。
1: 我有个亲戚跟他一样，
2: 尿毒症不是老人病吗？
1: 对啊，为什么年轻人也会中招？

0: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跟我们的肾有关。在开始前啊，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你们知道自己的肾长在什么地方吗？
1: 我觉得肾应该是在后腰这个位置，因为我看电视上他们有一些卖那个补肾广告的，他们拍的时候都会拍到我们这个地方。
0: 啊，在后腰的部分。
1: 对，
0: 明明你觉得呢？
2: 原来不知道肾在哪儿，我是疼过的，大概是在这个可能刚才这个腰这个部位往上一点吧。原来最早就是在这儿疼，因为疼的时候是放射性的，这一片都是。
3: 以前呢我也不知道，但是自从2014年，就是说我开始透析以后啊，我才知道这个肾呢就在腰这两边靠上一点肋骨以下这个部位。
0: 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啊，都很难精准地说到肾的具体位置，因为它平常不痛不痒，我们常常会忽略它。但是肾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让我们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河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韩佳慧。韩主任，欢迎您。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刚才我们短片当中那个女孩吧。她24岁，体重呢是从100斤出头长到了160斤。当她减重完之后，她发现自己得了尿毒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我觉得刚才的短片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有警示作用的，真的也是很典型的。那我相信这个女孩她在减肥的历程当中肯定是有蛛丝马迹，肾脏给她的警示信号被忽略掉的。那么她长的到底是不是肉，还是我们储存的这个水分，所以这些都是有待探究的。
0: 就是肾脏长在哪里
4: 啊？肾脏的位置它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其实它的体表的影射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脊柱12肋交界点，我们有称之为这个肋脊点、肋腰点。但是我们在临床里面有些病人不知道怎么去区分，有的可能是在下面，那不是肾脏的位置，其实它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0: 后腰的位置。
4: 对，
0: 那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这些信号跟我们的肾脏健康有关，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5: 肾脏报警信号识别。
6: 昨晚水喝多了吧？站了一天，腿都肿了。
7: 又不疼不痒的，应该没事。
8: 最近看起来很疲惫，要不要去医院？
7: 就是最近项目太赶，压力大，休息就好，休息休息。
5: 被忽视却可能是肾脏在报警。
0: 来，三位观察团的成员，
1: 我感觉应该选 A。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会这个眼皮肿，我通常呢以为是可能我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或者是水喝多了，但是我从来不会去考虑说它跟这个肾有关系。但是我刚刚听了那个24岁那个小姑娘的故事之后，说实话我现在想想我还有点后知后觉，我有点后怕。
0: 就你觉得是 A 是吗？
1: 对。
0: 好，明明。
2: 本来我觉得 A 不是，但是我刚才听完妹妹说话之后，我觉得 A 可能也是。然后这个 B 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个体检嘛，有时候也经常比较注意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个血压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就你觉得是 A 和 B 是吗？
2: 对 ，A 和 B， 对对对。
0: 好，向老师，
3: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三项应该都全选。特别是我呀，我就是这个血压偏高，高压在167徘徊，低压总是100多吧。但是我自己没有引起重视，也就想着不用吃这个药，高血压吃什么药啊，对吧？抗抗就过去了，就是这样。但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肌酐已经快800了吧。哦，
0: 韩主任，他们三个人答案对吗？
4: 比如说我们的眼睑的这个浮肿啊，到下午了腿肿。别管他是不是肾脏病，我是希望大家来到医院，来到专科医生的面前，让我们来去判断。第二个是 尿常规里面的。那么其实尿常规是反映肾脏非常直接非常应该的常规的一个检查，所以一旦有指标的变化，比如说蛋白的加号，对吧，潜血等等，红细胞数量，那这些都是要足以让我们引起重视的。第三个是说啊，疲劳感、血压的这个增高，尚老师回答的这个很全面，也代表了一大部分病人的这种心声吧。比如说这个高血压，我们刚才讲的不痛不痒啊，我不想吃药，我担心药物对肾脏会有损害，那我就停。那长时间的高血压控制不好，对于我们所有的脏器是有损害的，尤其是我们默默无闻的肾脏，它会克服阻力在做功，那么它的肾脏的血流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长期肯定对肾脏是有影响的，直到发展为尿毒症。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的病人，他的高血压是由于我肾脏病引起的肾性的高血压，所以一旦你血压高，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出现在我们医生的面前，让我们来帮助您去判断。
0: 明白了，就这 ABC 它其实是三个报警的信号，不管是出现哪一个都应该提高警惕，要去医院
4: 要
0: 专科的医生来做一个判断，
4: 而且也要想到肾脏。
0: 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这个肾脏它是默默无闻在工作，但是呢依然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抓到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早点发现
4: 啊。是的，
0: 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
4: 聊到这个早期的信号，那我们首先就要了解肾脏它的工作原理是如何的。大家看，这是我们人体的肾脏，是有两个，它分别在我们脊柱的两侧，那它的外表形态像豌豆一样，那它的大小呢就一个拳头这么大。那肾脏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像一个大的净化器，它维持了我们人体的水液的代谢、酸碱的平衡，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肾素啊，还有这个锁红细胞生成素啊，也是在肾脏里面是有分泌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脏器它发现了问题，那么它就不能正常的进行水液的这样的一个代谢，那我们就会在临床当中看到它有水肿的表现，那我们的代谢的废物也不能排出肾脏。那么肾脏实质是没有痛觉的一个感受器的，所以我们需要及早的抓住肾脏病的这些早期的信号，做到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延缓它的发展，不至于发展到尿毒症透析阶段，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结局。
0: 一个健康的肾脏到生病的肾脏，它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它会经历哪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健康肾脏。
4: 健康的肾脏它是表面非常的光整的，那有两个，这是我们正常的。那我们看到体检当中的尿常规，正常人应该是没有蛋白、没有血啊等等。那第三个就反映我们肾脏功能的这些指标，肌酐、尿素氮等等。所以健康的肾脏我们是不会引起身体的任何的不适感，那么尿液的颜色是淡黄色的，即便有少量的泡沫它也是容易散开的，然后血压也正常，同时呢精力也是极其充沛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啊，也是我们永远想停留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健康的肾脏啊。那慢慢慢慢它接着会走向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阶段，就是早期的肾损伤。
4: 所以早期应该说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给我们提供信息信号的这一期，我们希望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也希望得到很好的一个逆转。那么从尿常规上来讲呢，有可能蛋白是一个阴性的，但是我们做尿微量白蛋白、尿蛋白肌酐比，它是可以呈现为轻度的一个升高。那么有一些病人，那么有尿里的蛋白，所以呢可能尿当中会有细小的泡沫啊，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那么血压会不会有轻度的一个升高？那么还有一些乏力啊，很轻微的，我们说是很轻微的。所以其实早期的时间，我们认为体检给我们的信号是更为关键的。
9: 是2022年这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

0: 那个有蛋白尿，当时发现的时候量比较小一点，身体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1: 有泡沫尿，那尿流就是尿就跟那清水一样，它还有可多泡沫。
2: 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
3: 看这个糖尿病期间，做这个尿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肌酐高，但是刚是出来就是一个泡沫尿，一个就是比较浑身比较乏力，比较酸，就是口比较。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了不同的这个尿液的道具样本，我们来看一看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不健康的。我们现在呢，准备了这个7杯我们的道具尿液，我们先来考考三位啊，这7杯当中，你们觉得哪一杯是正常的尿液，健康的尿液？
5: 5号吧。
4: 贝贝投5号是吗？
5: 对，
4: 有可能是一杯，也有可能是2杯，也有可能是3杯哦。
6: 感觉看着都不太，都有点问题一样。
4: 里面确实是有健康的啊，
6: 有是吧？
4: 有健康的。
6: 我支持贝贝，也是5号。
4: 也是5是吗？尚老师。
7: 那我看4号和5号都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吧。
4: 来，难题交给我们的韩主任啊，
2: 那
4: 介绍一下答案。
2: 对，首先先介绍的是哪一杯是我们的健康的尿液。健康的尿液应该是一个呈现淡黄色的，是吧？比较清澈的、明亮的啊，那就是这一杯，跟我们平时大家观测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差不多，对吧？
4: 好，恭喜大家啊，都
2: 回
4: 答正确
6: 了。我们三位都选对了，
4: 对，都选对了啊。就是我们在健康的身体状态之下，我们每天小便的颜色就应该是5号这样的颜色，看起来是清清亮亮、很干净的啊，很干净的。那个尚老师提到了4号，
2: 我觉得尚老师为什么提到了4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但是比这应该稍微浅一点点。就是大家喝水量不是很多，尤其是在夏天，我要出汗非常多的情况下的某一次，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许比它会浅一点啊。那过度浓缩的状况下，
4: 就是喝水量少，
2: 对，
4: 上火的时候。家里老人会说嘛，说哎呀，你看你尿这么黄，你得多喝水。
2: 是的啊，这是溶脂与溶液比例之间的一个关系性。你喝水量非常多的情况下，尤其是冬天，我们又不出汗，大量喝水，那比这个要清，可能是这个，或者比这个颜色还要清澈一些的啊。
4: 那我们挨个来讲一讲吧。
2: 好，
4: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1号？这个一号这个颜色看起来
2: 像什么？
4: 大家觉得像什么？
6: 一定要比的话，像个咖啡吗？或者是饮料之类的？
4: 我看着它很像我们在家里面就是洗肉的那个肉血水。
2: 好，回答正确，确实是啊。这虽然都是我们模拟的，但是这个正儿八经特别真实的洗肉水样的颜色，我们的血尿，甚至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小血丝呀、血块啊。当然，我们重度血尿的病人一尿出来，那可能真的是纯血。看的，所以我觉得您在您节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样？
6: 您说这个，我突然反应过来，想起来，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肾结石，到那个就石头到输尿管了，就做了这个 B 超，就发现那个石头把我的输尿管内壁给磨破了。
2: 像我们女性说了一生当中，你肯定至少得一次，尿道炎呀、膀胱炎呀。那么当膀胱炎的时间，那个出血量啊，可能也会呈现为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就是血尿，可能出血量更多一些，或者是我们提到的恒温肌的溶解肌红蛋白尿的时间，它会呈现为像棕色或者是酱油色，所以这个就更深。我们有的病人来，
4: 可乐。
2: 有的病人说我这个尿的颜色像普洱茶，像吗？
4: 有点。
2: 然后如果说酱油色的话，会更浓，
4: 咱们
2: 对更深一些啊。所以这跟我们的血尿是有关联性的。
4: 出现这个的话，就说明它已经很严重了。
2: 对，是的，
4: 就是尿血啊，它会突然间发现吗？还是我会比方说我刚开始可能是颜色比较淡的，然后慢慢尿会颜色比较深。
2: 有的病人是突发的肉眼的血尿有的病人是慢慢的。今年在门诊上遇到2个年轻人女孩啊。年轻人就是因为突发的肉眼的血尿，他并没有明显的腰疼，无痛的。再一看，肾癌，肿瘤。
4: 多大年纪啊？
2: 24岁吧。 后续告诉他的时间，他精神上都很崩溃，所以才说从尿的颜色上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
4: 所以说啊。

0: 我们从今天回到家，真的每天要低头啊，低头去看一看，上完厕所真的是要看一看，观察一下我们每天我们这个小便的一个颜色的变化。
1: 是的，
0: 嗯，好，这是第一杯和第二杯，嗯，这个
2: 第三杯，
0: 它会真的是有人会尿成白色吗？
2: 这个像什么呢？像
3: 稀释过的牛奶，
0: 像很像淘米水，
2: 叫对淘米水一样啊，像我们的啊严重的泌尿系的一个感染。然后它可能呈现，还有淋巴管的阻塞会形成乳糜尿，就像乳汁一样，糜食物的打得非常烂的那种，
0: 啊，就是呈现为这样，有些杂质在里面，
2: 是乳糜尿，对，是的，所以这临床里面也会见到，嗯，当然我们见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啊，嗯，啊，外科的老师也会见到。
0: 那这个四号咱们刚才说过了，嗯，喝水喝少了，
3: 上
2: 火了，也可能，啊，对，
0: 都会出现这样的，稍微黄一点的啊。
2: 的
0: 嗯，那五号是健康的状态。
2: 好，
0: 最后两杯看起来又相似又不相似啊，嗯，都有泡沫，但是这个泡沫有的大有的小。
2: 是的，嗯，那我们先看这个，嗯，在座的各位嘉宾。你们观察尿液的时候，会不会当啊你尿流速度比较大、冲击力很强的时候，会看见有这样的泡？
3: 反正我早上起来呢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尿的泡沫会比较大，
2: 但是很快，
3: 很快就会
2: 它会
3: 消散了，对，
2: 破掉、消散掉，
3: 对，没有问题啊。
2: 所以呢，这我们正常人也会出现的，啊，有一些病人会因为尿里的泡沫来去就医，那他们担心的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泡呢？这一杯，哦，是很细碎的哈，像不像我们打了那个鸡蛋清？
0: 对，
2: 有的病人对。
0: 然后我发现它里面还有这种绵绵絮絮的东西，
2: 有点浑浊，是吧，嗯？那尿里的蛋白非常多的情况，有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泡了，但是他很粘稠。嗯，
4: 如果尿液中有绵密的、长时间不散的小泡沫，是早期肾损伤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避免病情继续发展。
0: 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阶段喽，肾功能不全，
2: 对，待产期它就会逐渐的进展，不仅有蛋白尿、血尿，它的净化的功能失去了过后变弱了之后，那它肌酐毒素就会往上升，那这些毒素呢就会让我们的脏器泡在一个毒罐里面，逐渐的就会出现没劲儿啊，容易疲劳啊，贫血嘛，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胃肠道也通过毒素的一个刺激，你会有食欲的减退、恶心、呕吐，啊，那这个症状也会逐渐的增加，那么还有就血压的一个升高，那有的病人也会出现夜尿的频多，但是毒素排出的越来越少，所以它的尿液呈现的颜色会越来越淡。
0: 明白了，等于是这个毒素全部都留在了
2: 身体里面。
0: 本身我们这个毒素是要随着尿液排出去的，
2: 对，
0: 结果它排不出去了，
2: 对，
0: 全部堵在身体当中。
2: 是的。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2: 越来越没劲儿嘛，贫血越来越重。啊，开始可能仅仅只是我不太想吃，嗯，好，那到了这一期剧烈的恶心呕吐，嗯，那么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贫血来去上血液科去就诊的，有一些病人是因为恶心呕吐去上消化科就诊的，嗯，其实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肾功能的衰竭而造成的诸多的表现，肾脏作为一个水液代谢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水我出不来了，那我就会出现明显的水肿了。哦，啊，它这个水肿可能我的腿一摁一个坑，我肚子里面也有水，胸腔里面也有水，心包里也有水，所以随着肾功能的进展，这些所有的症状就会逐渐的加重，
0: 所以到这个阶段其实就
2: 已经比较明显了，
0: 比较严重了，
2: 到最后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刚才尚老师所说，肌酐都800多了，那这个症状就已经很挺重的了，他就来透析了。
0: 尚老师，当时您发现的时候，就你到医院一查以后，就直接是最后一步了吗？
5: 应该是第四个阶段。
0: 第四个，
5: 对。
0: 您看，我们刚才讲了，第二个是我们的黄金期，黄金干预期。尚老师等于是错过了黄金干预期，又拖了两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才去了医院。
5: 是，
2: 我们有一些病人，他的耐受程度非常的高，年轻人肌酐可能长到1000，
0: 他都没有反应吗？
2: 他就有点没劲而已。你问他是特别恶心吗？好，也没有。我前段时间收了一个。哎呀，瘦瘦弱弱的一个女性啊，45岁，她当时胸闷气喘，肌酐已经1400了，但是就是从700多，我不想透析，我挺到800，我挺到一

0: 先，但是当时来的时间他要再晚来一些透析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到生命的安全。所以你说这个症状的轻重，我们不同的病人他的耐受程度是不同的，
1: 所以有时候

0: 显现不出来，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说白了就是以前的债，现在了自己偿还了。
1: 如果是我能够倒流，我想，如果突然是有一点重的时候，我就去医院看，也不至于成现在这样。
2: 平常这个不注意，烟酒以及大吃大喝，是属于造成了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这个伤害，带来这个你这一辈子，也可能都带到，就不会再回到原来一个完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我，那是不可能的。
3: 我们刚才聊到了，从一个健康的肾脏到一个生病的肾脏啊，它是需要一个发展的时间和阶段的。那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哪些行为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呢？我们来做一个选择题。
4: 以下哪种习惯对肾脏伤害最大？

0: 来，三位可以选择，这个应该是一个多选题啊，大家可以多选。
1: 我选 A、D、E。因为结合我自己自身的习惯，就是有时候工作忙或者压力大，然后也懒得自己做饭，就经常性的会点外卖。喜欢重口味的一些东西，包括晚上玩手机没有节制，熬夜可能熬到两三点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我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会，吃一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健身嘛，健身的话想要。就是效果好一点，会经常性的吃一些蛋白粉。还有就是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我通常都是运动到比如跑步，我自己实在撑不住的那种地步。
0: 明明你的答案呢？
2: 我觉得就是 A 嘛，跟你比如说像这个熬夜、高油这些东西，那都不光伤肾了，那哪儿都伤，我感觉五脏六腑都伤，肯定是有。然后憋尿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当时节食，大夫就说你就要多喝水，多排尿，千万别憋尿。然后就是越憋就越容易结石，所以我觉得肯定伤肾。C 我不确定。D 这个蛋白粉这个我这个戒食，我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去健身房，喜欢就是锻炼，就是吃，我那时候吃鸡蛋一天吃十几个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的，那就蛋白质嘛。然后那个蛋白粉当饮料喝，那个时候就喝的很多，然后就我怀疑就是可能就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补蛋白就是有点乱了，就是而且后来代谢就已经出问题了，我觉得就可能这个有。然后这个 E 我也不太确定，我如果确定的话就是 A B D。
0: 好，尚老师。
3: 就我看，结合我自己的自身情况啊，我选 A B C。
0: A B C。
3: 对。有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总觉得自己啊能看好，想感冒药啊、止疼片、气疼片啊，大把大把的吃。
0: 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了。
3: 那对呀、啊，想的是营养物质嘛，对不对？
0: 好，大家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给出了答案。想问一问那个韩主任啊，三位答的对不对？
4: 都正确，
0: 都正确。
4: 对
0: 啊，那如果都正确的情况下，那这道题应该是 A B C D E， 应该是一个全选题了。
4: 是的。
0: 哦，那我们这道题呢是五个选项，是五种伤害。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我身边的题板是肾脏七怕，那就说明除了这五项之外，还有两项行为也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肾脏健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是哪些。我就盲选了，
4: 好，
0: 我盲选，我们看看第一个，就是刚才
4: 对，
0: 尚老师说的，乱吃药，
4: 是药三分毒，啊，所以要看好说明书，不要随意乱用药。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它是个叠加的，尤其是感冒药，还有一些病人觉得，哎，我吃一粒不好使，好，我吃两粒、三粒，我们就有这样的年轻人，出现了急性的肾衰来去透析的，啊。当然还有目前女性都要很好的美美的是吗，那你些减肥的药物里面也要引起重视。
0: 像刚才尚老师这种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4: 是的。
0: 就有不舒服一定要去找医生。

0: 遵医嘱来去服药，
1: 对，
0: 是吧？最安全的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憋尿，
0: 憋尿。
1: 正常我们说到，哎，我们需要啊适当的去饮水，对吧？净化我们的尿路。这样的话，预防尿路感染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喝水，勤排尿啊，不要憋尿。大家想，我膀胱已经非常充盈了，我就憋着，我就不去上厕所，那压力会不会大？这尿液会不会往上？然后应该去解，你不解，细菌会不会繁殖？会不会引起泌尿系的这样的一个感染，变成一个慢性的膀胱炎？说实话，它是非常之痛苦的。我们曾经在义诊的时间，有一个老太太跟我们讲，已经到漏了，为啥呀？就是急的没好好治，变成了一个慢的，很有弹性的一个器官，当成不有弹性了，那怎么办？那只能外科造瘘，但是它后续一定会影响肾脏，造成尿毒症，需要透析，一个道理吧。所以要该解小便，要认认真真去解小便。
0: 明白了。接着往下看啊。
1: 刚才说到的
0: 喝水太少，
1: 你看很重要，所以我提前就说了吧。一定要适量的饮水啊。正常我们的尿液一天应该是1到2升，所以我们的饮水量也应该在1到2升范围之内啊。有些病人会说我不渴，我就不喝。等你渴了，那是身体的信号，你已经缺水了。所以要适当的补充，而且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去喝。但是大量喝水的时间，我们也会增加这个肾脏的一个负荷的。所以有的人可能3升4升一直在喝，这也未必是件好事情。
0: 要适量
1: 适度就可以了啊。
0: 好，高蛋白饮食。
1: 像啊，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都想走到健身房里面去锻炼。那有的人是为了增肌肉，因为增加肌肉肯定是要有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他为了自己有型，所以他就蛋白粉的高量的一个摄入。因为蛋白质的分解的代谢的产物肯定会经过肾脏的，所以那你额外之间就会给肾脏增加的负担。
0: 好，接着往下看，吃太咸。
1: 哎呀，这个大家很有感触吧？你吃了齁咸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渴。
0: 对，
2: 喝水。
1: 我就拼命的喝水，
2: 喝水，
1: 对不对？叫钠水储留。但我血管里面的水多了，我会影响到什么呢？血压。那血压高了，我的肾脏负荷重不重？
0: 重。
1: 所以高盐饮食是对我们身体极不利的，尤其中原大地，我们好像
0: 就口味比
1: 较
0: 重，
1: 对，重盐啊。所以这个盐啊，适当的摄入就可以了。
0: 之前好像咱们了解过，说一天，我们
1: 一瓶盖
0: 就是啤酒瓶盖
1: 就可以了，
0: 就薄薄的一瓶盖。关键是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调味品，它里面本身就已经有盐了，比方说蚝油啊，
1: 对，
0: 鸡精啊，
1: 对，
0: 包括很多什么鲜味包啊，它里面其实已经含盐量了。
1: 是的，
0: 好，接着往下看，哇，
1: 熬夜
0: 这个我觉得应该。现在应该，我觉得不能说100%吧，我觉得至少90%的人都在犯这个错误。
1: 大家会觉得12点钟睡觉很正常呀，难道是要10点9点吗？
0: 就有的人说9点钟我还没有吃饭呢。
1: 啊，对啊，
2: 这我觉得这跟大家好多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就是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上班的，老人呢就可能带孩子啊，或者去干别的事儿，可能只有晚上那会儿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0: 是的，
2: 我很自由，我想多熬一会儿，但是结果可能。就伤害了这个我们的器官，尤其是肾脏，我觉得。
1: 所以刚才说的很正确。以前我们就这样子去教育病人，后来我们有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呀，也会有加班呀，包括我们晚上上课之类的，会终于理解病人的这个心，因为只有晚上这一点时间是我自己独处的，所以我要吃好吃的，放松的这个剧也好呀，看看手机也好呀，一不小心可能就凌晨1点多了，但是偶尔我觉得还可以吧，放纵一小下，但是常年如一日的这样子，肯定会对身体是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0: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累。
1: 对，
0: 过度劳累，
1: 我们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个劳累感，
0: 累
1: 还有心理的劳累感，这就是高的压力感。所以为什么我们可能就坐在那里面工作，我没有特别的体力运动，对吗？我的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长，但是你觉得你有劲儿吗？你心情愉悦吗？这叫劳心劳神，那也是一种劳累。我可能以往没有踏入到健身房，好，我刚去那一天我就骑那个自行车，动感单车大家肯定知道，它的阻力应该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样的时候肌肉就会劳损，就会破坏掉，然后这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被释放出来，就有一个敏

0: 名字叫做恒温机溶解。
1: 我老公最近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别人练一小时，他练四个小时。老公，别练了，回家吧。有这使不完的话，把家里卫生打扫一下。
2: 最后一组，
1: 又开始了。健身房生龙活虎，这一让干家务，咋路都不会走了？
2: 扶我去厕所，我腿软。我的尿怎么变成酱油色了？
3: 拿到检测报告，惊呆了，肌红蛋白超出正常指标58倍多，肌酸酐酶超出正常指标1200倍。医生说是恒温肌溶解症，每天挂水8小时以上，直到数据下降。
4: 这种情况不能忽视，严重时可导致急性肾损伤。
0: 累、熬、咸、高、憋、药、少，大家可以把这七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如果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这样的行为，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改变这些错误的行为，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5: 主任你好，我是你的肾脏，我藏在你的后腰，日夜为你净化血液，调节水液与激素，默默守护你的健康。可不少习惯正在不断消耗我，深夜不睡，错过我黄金修复时间，让我持续超负荷工作，经常憋尿，细菌逆行会反复损伤我的功能。高盐高油饮食，乱服药物更是加重我的负担，还可能引发结石。我默默无闻，而且特别能扛，损伤50%时你都毫无察觉。为了不让悲剧发生，请从现在开始规律作息，及时排尿，清淡饮食，多喝温水，别再让我默默硬扛，好好善待我，我才能长久陪你健康前行。
0: 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两个词儿，一个是肾虚，一个是肾病。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观察团成员啊，你们觉得肾虚等于肾病吗？
6: 我感觉他俩不是一回事，但是好像我的这个肾应该也不是特别健康，我分不清他俩具体是什么关系。
7: 肾病可能就已经是就是肾脏出现了什么问题，但肾虚我觉得没有，应该不能画等号，我觉得是。
8: 肾病和肾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嗯，
8: 即便是肾虚，它还有肾阴虚、肾阳虚，对吧？
0: 哇。他自己这个一直在这个治疗当中，
6: 哎，
0: 多多少少他就会懂一些了。
6: 是的，
0: 嗯，
6: 那我们提到肾病和肾虚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0: 嗯，
6: 那就说这两个词儿之间的肾，它的含义是不同的。
0: 哦，
6: 肾病的肾是指的什么呢？我们说西医结构形态长的这个肾。它是单独的肾脏这个疾病，而我们的肾虚的肾指的是中医的肾。
0: 嗯，
6: 而中医的这个肾呢，它的功能就更为全面了。首先，中医肾认为肾是水脏，主水。
0: 嗯，
6: 那主水液代谢，跟我们西医的这个肾脏的关系性是非常的大的。那中医还讲了肾主生长发育生殖。
0: 嗯，
6: 那肾主藏精。
0: 嗯，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6: 是的，
0: 会包含很多很多。
6: 对，所以一个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的名词，一个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理解的名词。我们的肾脏也分了肾阴虚、肾阳虚。那么轻了，我们说有肾气虚。
0: 哇，等于是我们肾虚要分到三类了。
6: 嗯，
0: 阳虚、阴虚和气虚。
6: 对，
0: 嗯，
6: 那阳虚，阳就是火热吗？火吗？那它要是虚了，我这火不足了，会出现哪些表现？一定会出现怕冷啊！
0: 就大部分女孩子，其实我们如果按女孩子这个阳气不足，都怕冷，
6: 嗯，
0: 对吧？
6: 对，
0: 就说明我们内在的这个能量是不够的。
6: 嗯，有一部分的女性就是多火的，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多火的状态。那这个阴虚，阴和阳是对立的，阳就是火热嘛，对不对？
0: 对，
6: 那我阴就像水一样，是水不足了，那火我还挺多的。你会表现为啥？
0: 水烧干了，
6: 热，对吧？干。对吧，
0: 就很燥，
6: 对，燥，所以病人可能会有口干、口渴、潮热、盗汗，就热嘛，然后我还出汗嘛，然后我还烦嘛，我可能还睡不着觉，我手脚都是热的，我伸了舌头，舌头是红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可能就是没劲儿，对吗？气不足嘛。然后我们说到的像蛋白这种，你说为啥出现蛋白尿呢？有一些病人可能是气不足，不能收敛，啊，收涩。那有的人可能会有白带的这种增多啊、遗精啊等等，这可能从气是不足的。那我们还说到了精微精华的物质，叫做肾精的这个不足，像小孩的生长发育的一个问题啊，还有我们说不孕不育的问题，可能都会从补肾精的角度来去进行补益啊。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我去医院做体检，
6: 医生也没有说我的肾脏有任何的问题，各项指标呀、抽血呀什么都挺好的、但就是这个腰酸背痛，
9: 对，就是有一些不舒服、
6: 就是、很不舒服、那这些就可以统称为是肯虚、
9: 那就会谈到大家肯定会想，
6: 就我们怎么来缓解，就真的是我们出现了肾虚这样的状况啊，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舒服一些，
9: 应该说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去运用，我们其实、所有的食物水果、蔬菜都有寒热温凉之性。
6: 那今天我们的韩老师就给我们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代茶饮，刚好是对应我们刚才说的三个症型。
9: 对啊，
6: 那我们先说这一壶。
9: 好，那这一壶很清亮哈。这啥？作为河南人一定会认识到的
6: 山药。
7: 山药吧，
9: 对，山药补脾补肾非常之好，不仅是我们可以泡茶，对吗？新鲜的焦作的山药可以吃，没问题。这个
7: 现在挺火的吧，就那个什么补气用的
9: 黄芪、对，补肺补脾非常好的、这个补气的一个药物，所以把这两个药物啊放在一起去代茶饮
7: 我猜想这是补肾气，对吧？
9: 对，补气的，补肾气的。
6: 好，那我们讲讲第二壶。
9: 这一杯这一杯，这个大家应该也认识吧，黑黑的，
6: 这个一吃完手上会变黑，
7: 桑葚干是吧？
9: 对，桑葚有很好的滋养肾阴的这种作用，同时它也有乌发的功效这个呢，
6: 这个大家猜猜是什么？长得很可爱，
8: 党参吧。
9: 麦冬，麦冬也是一个补肺阴的。
7: 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对心脏也挺好的？
9: 对，养肺阴，养心阴。
6: 好，这两个一起煮，这个都是桑葚是15克，然后我们的麦冬是10克，
9: 是的，
6: 然后也是我们用这个养生壶来煮
9: 然后旁边的最后我们这一壶茶来介绍
6: 呢，
9: 这个大家肯定非常的熟
6: 这个很熟悉啦，
9: 枸杞嘛，对吗？枸杞子中年人说这个水壶里泡啥？
6: 泡
9: 枸杞，
6: 这个也
9: 又补肝又补肾，这个是桂圆肉，
6: 桂圆肉甜甜的，
9: 对，龙眼
7: 肉经常用，这个
9: 是甜的，它可以养心，所以你又没劲儿又酸软，然后我又有一些睡不着觉，那么有一些病人可以有血虚的病人可能用这个龙眼肉也是非常之合适的，但是它很甜，所以要注重量。
6: 这三个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当一个代茶饮，没事儿就可以喝一喝，但是也要及时去观察你的体感，如果说你喝完之后有一些不舒服，那就可以暂停了。
9: 是的，温阳卦呢是中医传统的外治疗法之一，它呢非常适合阳虚的病人，如果您有疲乏、怕冷、腰膝酸软等这些症状，那您一定非常适合做咱们的这个温阳罐了。上面呢放的是我们的这个艾炭，这个炭呢可能跟大家平常见的不太一样，我们呢给它经过酒精的一个浸泡，点燃以后有一个这个温热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的这个中药学贴，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艾炭的热力，还有这个温阳罐的吸附作用，还有我们中药学贴的药力的作用，三者结合在一起，通过温热效应和负压作用，刺激到人体的经络穴位，达到温通经络、散寒除湿、扶助阳气、调理气血、平衡阴阳、祛湿减肥、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尤其适合阳虚的病人，像我们科肾阳虚的病人比较多，能够达到提升患者阳气、促进代谢、减轻患者下肢水肿的作用。
6: 韩主任，运动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哪些运动能够帮助我们护肾呢？
9: 我们医院在传统的八段锦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改良版，叫做气功八段锦那这个全套的动作呢大约耗时也就10几分钟，所以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让大家都能动起来，哪怕你不做全套，你只是单一的动作，你动起来，你的身体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和益处的。
6: 其实八段锦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男女老少随时随地大家都可以练起来，保护我们的肾脏就是要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开始。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爱护我们的小肾脏。再一次感谢韩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6: 谢谢。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当前河南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紧盯各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我身后是白果山水库新建泄洪闸，相比老闸呢，它的闸体长度整体保持不变，闸孔由原来的七孔优化为六孔，防洪调控能力显著增强。
2: 这新建泄洪闸对比老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提升了30%，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和数字化。在保证上下游安全的情况下，我们随时具备条件可以控泄、抢泄。

0: 大提升了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安全度汛的底气。
1: 白龟山水库位于平顶山沙河干流，总扩容9.25亿立方米，与上游昭平台水库构成梯级防洪体系。这座大型水库运行60余年后，2024年开始进行全面除险加固工程。目前泄洪闸重建、坝体防渗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
2: 除险加固后的白龟山水库最大控泄能力可以达到9198个流量。目前水库10000余人的抢险队伍已经落实，抢险物资和机具也已经储备到位，数字孪生体系也全天候进行监控，值班人员24小时进行值守。
1: 为确保安全度汛，河南聚焦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前期排查消除558处风险隐患，完成584处水毁工程修复和130处抗旱应急项目建设。除险加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人员训练和物资储备则增加了应对极端天气的从容与底气。
3: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应急局救援队的训练现场，随着河南进入雨季，防汛备汛也进入关键阶段。在我身后，队员们正在围绕着水域救援、抢险排涝等内容展开训练，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足准备。
4: 我们目前训练的项目是龙溪水排大型排涝车，它主要是应对城市排涝、道路积水，抽水功率可以达到每小时4000立方米。进入汛期之后，我们训练的次数比之前要多2到3次。
1: 物资储备是防汛的压舱石。开封市应急管理局设有3座应急物资仓库，帐篷、被褥、净水设备、抽水泵等13类、53万余件防汛救灾物资分区码放，整齐有序。5700多件套防汛抢险装备同步就位。
5: 在主汛期，我们全员24小时保持在位，值班备勤，日常进行水域舟艇救援、堤防险情处置、溺水急救等训练，一旦出现险情，确保在3分钟之内完成应急响应。
1: 周口、鹤壁等地举办了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从险情识别到物料调配，全面检验相关部门极端天气下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6: 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河道险工险灾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河道堤坝安全第一道防线。
7: 汛期以来，组建2支各10人的应急队伍，建立孤寡老人重点人群台账，确保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 目前全省159支专业救援队伍5402人集结到位，5167台套装备整修完毕，40支抢险抢通队伍随时待命，应对断水、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今年河南主汛期期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偏多，旱涝并重。全省对防汛抗旱提早安排部署，组建5个工作专班、9个专家组和多个前方指导组，5.86万名基层责任人纳入5G 直连系统，确保指令直达一线。全省共储备防汛物资25.61亿元，救灾物资9.38亿元，守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
8: 近日，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关键节点工程万三路中桥正式建成通车，标志着万三路全部交通节点全面贯通。万三路中桥全长97米，桥面宽度35米，设计时速50公里，双向6车道。
9: 郑州市七里河分洪工程是提升郑州市主城区及郑州东部区域防洪标准的一项重要工程。万三路中桥按时通车，关乎到河道在主汛期分洪通水条件。
8: 作为重大水利防洪兼民生交通工程，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兼具防洪保安全、畅通惠民生的双重功能。万三路中桥的顺利通车，既是区域交通的提质升级，更是汛期防洪分洪保障能力的提升。
10: 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控制病虫害扩展蔓延的紧要关口。今天，河南秋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推进会在鹤壁浚县召开，农技专家齐聚田间，部署科学防控措施，保障秋作物稳产丰收。
11: 这里是鹤壁浚，
12: 可以。
10: 绿色防控是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关键措施。河南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理化诱控、生物农药、释放天敌、诱疾植物等生物防治措施，从源头减轻危害。本次推进会现场，农技专家的防控技术示范，让种粮大户直观学到低成本生态化的防虫办法。
13: 通过这个学习啊，我会在咱这个植保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在我们的地头呢，再进行应用，

0: 然后今年呢，这个玉米啊有个好的收成。目前全省秋作物总体长势良好，但据专家会商研判，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趋势。值得警惕的是，玉米南方锈病已在信阳市部分县域现身，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15天。
1: 一旦发现有南方锈病的危害状，立即这块田要全田喷药防治。如有联阴雨天气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次用药之后进行第二次防治。眼下，全省农业植保系统已全面进入应急防控备战状态，多维度筑牢秋作物防护网。
2: 那我们呢，要加快病虫防控资金的实施，加大防控投入，切实的开展智能化的监测预警，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 及时的开展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尽最大努力控制重大病虫害爆发危害，切实的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入伏以来，信阳固始县总工会依托24个工会驿站，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清凉港湾。
4: 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夏天最难熬。现在有了这个智能驿站，喝口水、吹吹空调啦，感觉满血复活了，真的很方便。
5: 驿站内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全天24小时开放。户外劳动者扫码或刷脸即可进入。
6: 想啥时候来都行，有在谁能在饭，跟家里一样，
7: 锻炼都可以进，凉快的又舒适，给我们司机啊，成立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家。
0: 工会驿站基本实现城区全覆盖，固始县总工会还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各驿站详细地址，方便劳动者就近使用。
8: 服务一线职工，户外劳动者，下一步我们继续执迷覆网络，让更多一线职工感受到工会两家人就在身边的关心关爱。 今年暑期档题材丰富、口碑过硬的国产影片集中登陆院线，影院上座率持续走高。新乡的多家影城也抓住电影市场升温的时机，创新观影新模式，走出影院多元化经营的新路子。
9: 伴随着观影热潮持续升温，新乡好莱坞影城紧抓暑期消费契机，创新推出电影主题拼豆活动，深受青少年与亲子家庭喜爱。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观众可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豆，也可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
10: 还是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结合这个拼豆挺好。新乡奥斯卡国际影城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布局
9: XR 沉浸式观影全新业态，从观影本身升级视听体验。 XR 观影融合虚拟特效与立体成像，观众佩戴设备即可沉浸式融入影片剧情。科幻动画类影片深受欢迎，
10: 比平常看电影更加真实有趣，还可以根据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互动，我感觉非常好。
5: 它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互相引流，同时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嵩县九高山，欣赏霞光漫天、云浪翻涌的山间诗意画卷。

0: 不是，申国天才，送到万幸。来不及了，承蒙恩赐。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 我就不符合流程。
0: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生自由。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3: 你过气了。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体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吧。

0: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最好的年华是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
1: 王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特，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乔，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0: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他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现在外婉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

0: 真像是一场梦。
1: 是啊，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0: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三十，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0: 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1: 我有那么讨厌？
0: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1: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1: 就像他们一样。
0: 老魏还没来啊？
1: 他来了，在后边箱提着。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后脑长眼。

0: 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好，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牡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王爷，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一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这可是老周的意思，
1: 只要发报机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离开，反而容易引起高斌的怀疑。
0: 也许你多虑了，没有人会怀疑你。这两天哈尔滨的火药味很浓，你带着孩子出去避一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1: 周宇现在这个境地，孩子流落他乡，妻子身陷囹圄，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0: 可是你留在这儿毫无意义。
2: 我还有我的事情没做完，
1: 而且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
0: 你知道吗？你留在他身边，完全可能成为他的累赘。
1: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只会帮助他。
0: 那你去跟他说吧。
1: 那你就跟他说，牡丹江方面的证件过两天就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也是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了，关键时刻我不会拖累他。
0: 他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孙月剑，你想想，妻子关在监狱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受刑，这谁受得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他。
0: 你需要冷静，你现在留在他身边对他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1: 这个时候离开他，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吗？
0: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我跟周乙早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这种情感旁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爱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来我会惦记，我病了他会牵挂。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上还有一个丈夫的话，那他就是。现在特别怕周乙看莎莎的眼神，那应该是只有亲生父亲才会有的眼神吧。那天我去见张平民，我心里很难过，连他都不信任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了六年，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不说我能感觉得到。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秋妍，你要快乐，不要有任何负担，只要你快乐了， 你所有的心情我都理解。周乙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听他这话我就哭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你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还有超越了爱情的这种情感，这一点只有我跟周乙知道。那你看，我的丈夫都这么不相信我，那孙姐呢？孙姐一定也这样想过她的丈夫。
0: 你不要再说了，秋妍，你现在太容易激动，你需要冷静。
1: 你不用再劝我了，无论如何我不会离开的。
0: 不是我让你离开啊，老周因为你的事跟我发了火。
1: 你要答应我，让我参与营救行动。

0: 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她有时候可以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遗憾地告诉你，目前没有营救她的方案，太难了，没人能把她救出来。
0: 那我再妥协一下，我答应你，如果形势一旦不妙，我马上就离开。
1: 倒是出现了意外，你连脱身都做不到了。
0: 这么多年血雨腥风都过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那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
0: 你就说牡丹江方面出了点问题，证件过两天做好，我要再陪他几天。
1: 你怎么这么固执？你多陪他几天，这有意义吗？
0: 有意义。
1: 好吧，你好自为之。这样，我也妥协一下。当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我通知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0: 好，我答应你。
2: 慢点，莎莎。
3: 没有人扶我。
2: 啊，坐好了啊，坐好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一点，
2: 慢一点，小伙子，
3: 快一点，
2: 扶好了，莎莎，可以慢一点啊，哎，
3: 快点，
2: 还要快一点，把你手扶好了，莎莎，啊，莎莎，在这好好玩啊！
3: 好，我来下去陪吧。我下去，好吗？谢谢。莎莎，哎，
0: 今天真冷，
3: 小心点。
4: 老魏走了。嗯。你的事情他是怎么安排的？
0: 牡丹江方面还没协调好。新证件过两天才能做好。
4: 这个老魏，那你可以带着孩子先到附近去散散心，证件做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0: 你干嘛总赶我走啊？
4: 现在危机四伏，明天开始老纪又要受刑。
0: 他不会出卖你的，他要是出卖你，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4: 你知道给受刑的犯人大量的注射氯胺酮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那种极端状态下，人会产生幻觉。高斌知道老纪不好对付，不会用常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明天我就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
4: 你怎么这么固执？
0: 我们别争了好吗？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高兴这一年才会开心。就让家乔娶莎莎，这样两家人就永远在一起了。
4: 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
0: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4: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孩子长大了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
0: 我不这么觉得，这两个小家伙说不定就有姻缘。
4: 女人都是生活在幻想之中，
0: 可你不觉得这种幻想很完美吗？
4: 很完美，就是因为太完美，所以才不可能实现。
3: 爸爸妈妈，过来帮我推一推好不好？
2: 慢一点啊！哎，扶稳，扶稳，坐稳了。好的，
5: 抓住了啊！
2: 走
5: 吧，
2: 嗯，抓稳啊！
3: 不是你了，
6: 明天上午送到村上队长办公室。
7: 刘厅长的意思是转给地方法院。
6: 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7: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6: 哎呀，警务局要求我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宪兵队，由他们统一处置。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由石井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
7: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6: 是啊，我觉得斩草除根这四个字日本人理解的比我们要深刻的多。
4: 我据我所知，石井博士只对健康人感兴趣，像这样过过堂半死不活的送到宪兵队也是为了狼狗。
6: 我们就不操这个心了啊。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
4: 这么重要的案子没有结果就送到宪兵队，可惜了。哎
6: 呀，那我也不能天天找人伺候他呀。另外共产党不傻，知道池玉兰在我们手里，早就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当初和他联系的几个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实话，池玉兰对我们来说价值不大了，再努力就等于瞎耽误功夫。陆明啊，你赶快办理相关手续，明天专程办这件事情。
4: 是。
6: 嗯，好，就这样。周科长，你留一下。沈总。

0: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你是否觉得在警察厅，你我是最好的朋友？
1: 当然是，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谢谢你这么想。
0: 说实话，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朋友的身份，我们两个坐下来说说心里话。最近我不知怎么搞的，压力很大。哎呀，从大的形势上看，不好。你像德国人在欧洲搞得一塌糊涂。 俄国人呢又马上要进攻华沙了，一旦美俄苏在欧洲会师，那俄国人就缓过气来了，东方战场可能就会吃紧呐。听说苏联人不打算续签日俄不战条约，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苦日子就要来了。 你想，如果俄国人向我们进攻，哈尔滨能坚持多久啊？

0: 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军占领了满洲，我想这个国家起码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是布尔什维克进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
1: 不太可能，美国人不会把手伸到这儿来。
0: 哼，不能伸到这儿来。假如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哼哼，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殉葬品。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势力，消灭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1: 您的意思是，宁肯把满洲让给国民党，也不能交给布尔什维克？
0: 当然，苏联就是占领了满洲，也不见得买延安的账，最多做一个顺水人情。将来蒋介石是要花大价钱来搜集筹码的。
1: 有什么悲观吗？
0: 局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呐。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大战之前，日本和美国人和谈。
1: 这个不太可能。珍珠港事件已经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罗斯福这个家伙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0: 没什么不可能，政客和政客之间都是交易。
1: 这些事儿都应该是皇帝陛下去考虑的，
0: 但是我们也得为自己想退路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心的害怕。你像我们这些人，他们能宽恕我们吗？一旦我们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想，
1: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自行了断。
0: 老弟啊，你要真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消灭敌人。我想日本国也不会坐手待毙，高层想必也会是在寻求妥协和谅解。但是共产党却是这一切的拦路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萌芽消灭掉。这么做，无论对满洲、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都百利而无一害。
1: 这些我是不清楚，政治这个东西。
0: 那好，这么说，苏联红军攻占了华沙城下，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10几公里之后。为什么？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要一支烟的功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为什么？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之后，谁是他们的敌人？盟军在历史上是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他们的胜利恐怕会一块到来。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你还不明白吗？将来的盟军或者是国民党也会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您是说

0: 我们用共产党人的生命做筹码，去跟他们交易。但如果将来占领满洲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
1: 这么说吧，如果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所以我和涩谷先生商量，要起草一份报告递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希望在未来停战前的一两年在满洲建立集中营，把所有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集中在一起。这一点说实话，我们真得向希特勒学习。
0: 这个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1: 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它。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在报告上签个字。
0: 很遗憾，我不能签，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像您德高望重，有很深的资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背景。如果我在这上面签字，会成为一个玩笑。我没有资格在这样的报告上签字。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在为你铺后路啊。就算今后战局发生变化，日本退守本土，我想涩谷先生也会特殊的为我们两个人颁发日本护照的。
0: 您的好意我领了，真的，但我不会离开这儿，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先辈都埋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这儿。
1: 你这么说话好像我在你面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
0: 不不，您别误会，我并没有唱高调，这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1: 好，不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可以吗？事实上你是我在警察厅最亲近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你，无论从人品、才华到能力，涩谷先生也是这么看的。虽然你们交往不多，但是他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是吗？
1: 我这个人，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和第二个人说今天这样的话的。哎，好吧，就这样吧。
0: 那我去了。
2: 池玉兰的孩子突然失踪了，
0: 要找吗？
1: 那还找什么呀？明天人就送走了。

0: 没有时间了，现在加上你，我们只有四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从行动开始到把他救出来，需要有四个环节，而且这四个环节都不能有动静。一旦行动出了问题，别说带着他，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脱身。
1: 周乙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放弃。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要是再有两天就好了。再有两天，周乙把一切安排好了，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我们里应外合就容易多了。是，
0: 这样一来，措手不及呀。
2: 不犹豫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动手。可周乙交代过，行动之前要等他发出信号。
0: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再让一个人扮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 等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见盖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晚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一旦有差错，会暴露周颖。

0: 高厅长，您找我。
1: 哦，哎，你呀，去把池玉兰接回来。
2: 不治了？
1: 没有必要了，明天一早转交宪兵队了。
2: 这一折腾还不死了？
1: 那怎么办？接你们家去？
2: 我不是这意思。那好吧，我去办吧。
3: 请进。赵科长，
4: 晚上有安排吗？
3: 有什么吩咐？
4: 什么吩咐？一块吃个饭吧。那条狗不是吗？我给收拾出来了，炖上了，大家晚上喝一杯。
3: 什么？
4: 就是那天被咬死那条狗。
3: 也不嫌恶心。
4: 有什么恶心的？又不是病死的，现在喝狗肉汤可是大补啊。
3: 我不爱吃肉，你们去吧。
4: 一块儿去吧，我叫着厅长也去呢。
3: 你去请他吧。
4: 去坐坐不行啊？大家早就想请你一块儿喝一杯了，但是都不敢请你。
3: 为什么不敢？
4: 当官的都忙不是吗？
3: 你们去吧，改天我请大伙儿吃饭。我那儿还有两瓶好酒呢。
4: 那好吧，行，那我先过去了。

0: 长说把人带回去。
1: 对不起，周会长指示过，任何人想要带犯人走，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不管是谁。
2: 给他打电话。
1: 您稍等。

高厅长，老周联系不上啊，值班的警官说没他的指示不许放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

0: 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周科长，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还让我一个人来？因为我们的交易有些见不得人。什么意思？
1: 你应该知道，高斌一直在找一个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地工。我当然知道，那个人就是我。开什么玩笑？
0: 没跟你开玩笑。看看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
1: 看完这些材料，你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了。认得这块表吗？替我把它还给你们的发报员吧。要不是我，6年前你们就被高斌吊死了。
0: 什么发报员？
1: 别跟我装糊涂。这些年你们做了什么？ 还有你那个早已被我破译的所谓加了密的密码，这材料上都有。不要说我帮了你们什么，先看看你那些手下手忙脚乱的，犯了些什么不该犯的错误。这些年，你不觉得你出奇的顺利，有时候有如神助一般，可你们却把我列上了暗杀名单。
2: 你们对共产党可没这么照顾，恨不得截日本人的刀，斩尽杀绝。
3: 别动！
2: 你被捕了。这是干什么？在墓地里舞枪弄棒的，对神灵不敬。你想干什么？叫你到这里来，我肯定是有备而来。把枪收起来吧。 这样有失风度，这些东西都收好了，万一弄丢了被别人捡去，高斌只要看着上面一行字，就能要了你的命。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请你帮个小忙。
0: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事情败露了，我俩一块完蛋。这是你要人的理由，很充分，连细节都替你想到了。而且我保证，他们出来之后隐姓埋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他们去苏联。不光在哈尔滨，在满洲国你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你是在逼我？
3: 你也不要想着逃跑，你的家人、孩子都在新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这算威胁吗？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去你妈的！
3: 你们这些可恶的共产党，没有我，你早就完蛋了。
0: 你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我这么些年来对你们的关照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这么要求你不算过分。
3: 周科长，两个大活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
0: 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
2: 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0: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2: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0: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
2: 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
0: 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
2: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
0: 到了年底，他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
2: 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地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它早点消失。
0: 好吧，我试试。但是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2: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不觉得可笑吗？
0: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是大打出手。
2: 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呀？
0: 我试试，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十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2: 谢谢，握个手吧。

一。

0: 陈长官，可以了，请进。
1: 好。
0: 渡边先生。
2: 是。
0: どうも。
2: 陈长官，不好意思，您再稍等一下。请。

0: 腔不错啊。
1: 是，冷不冷？
2: 没风。
3: 宪兵队的车已经到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只要他们办了手续，就可以把人带走了。
1: 犯人的卷宗
0: 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过去？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好啊，那我先过去了。

0: 你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个都不要耽搁。
1: 是。

0: 小总，
1: 这边放放这儿呢，
0: 站好了，
2: 站好。
0: 好，小总，
1: 叫什么名字？
3: 王思峰。
1: 叫什么？
0: 纪连奎。
1: 你呢？
4: 陈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
5: 你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4: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5: 日本宪兵队。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4: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我先给家里捎封信。
6: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7: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行吗？
6: 宪兵队可以留。
7: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0: 都能咬死的人还能说什么呀？我咬死那条狗是因为那条狗它陷害人，要不然我能蹲监狱吗？
1: 闭嘴。
2: 我想给儿子写封信。
1: 还没到留遗言的时候。
0: 不会枪毙你们的，以后有时间。
3: 豆子。哎呀，
1: すみません。
0: 你好像两次不来往了。

0: 要提前你们在家的犯人。
1: 犯人已经被宪兵队带走了。

0: 男7人、女3人、全部で10人です。
1: はい。
0: ご苦労様でした。全員行け！

0: 当保安局的，有紧急情况要和你们指挥官沟通一下。
1: 彼は保安局の者です。緊急事態で教官と相談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0: 翻译系的比赛，
1: 请签字。
2: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
1: もし行くことは
0: 遅かった。

0: 喂，
1: 周科长，
0: 是我。
1: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0: 过一会儿，我去取。

0: 去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遮人耳目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啊。
1: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
0: 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
0: 我可没你这么乐观。
1: 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0: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0: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有我的部下在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
1: 你没对他动刑吗？
0: 当然，我要是上刑了，他万一招了怎么办？
1: 要招他早就招了，不会等到现在。
0: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你明天下午来把他接走吧。
1: 要我出面？
0: 废话，要不我来找你干嘛？你这样，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我就心照不宣会把人交给他，表格你来取走。至于你愿意销毁或者交给高兵，你随便，反正与我无关。
1: 这样就没有了一点责任。高斌不是傻子。
0: 他是不是傻子我无所谓，关键是别拿我当傻子。我这要是没有把人送回到宪兵队，抓到了我连狡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1: 可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会讲日语的人？
0: 他不用会讲日文，跟着你来就是了。不过你得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让我的部下接电话，把意思说清楚就是了。
1: 这样我很为难。
0: 你们共产党人这么大本事，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1: 这么短时间我得找日军军服还有宪兵队的车。
0: 宪兵队有很多密档车，你随便弄一辆不就行了？至于宪兵的衣服，你总得弄几套，将来送他出哈尔滨的时候也用得着，这样不是更安全些吗？是不是？他要是万一再次被捕，那你我就一块完蛋了。
1: 放心吧，我没那么愚蠢。
0: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今后山不转水转，来日方长。万一将来我被捕了，我是不会把你说出来的，希望你也是。
1: 你放心，我以共产党人的人格担保。
0: 我不相信共产党，我相信你，这就跟你不要相信国民党，要相信我是一个道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嫩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

0: 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奇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

0: 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跟医生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准备手术。
8: 这个病人是 HIV。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1: 甜甜的西瓜。

0: 高邮，一座大运河之畔的千年古城。邮是这座古城的根和源。2000多年的邮驿史，让高邮从水陆交汇的聚落，逐渐发展为烟火万家、行旅如织的运河重镇。时至今日，这里仍然延续着宋时的格局，桥河相伴，古韵流芳。
1: 郭雷虎啊，
2: 哎，
1: 走这么多了。
0: 从南门到北门直线距离大约5公里，每天清晨戴万全都会沿着这条中轴线分发报纸。20多年来，他送报的时间误差仅在3分钟之内，久而久之，他的到来仿佛像闹钟一样提醒这里的人们老人何时吃药，店铺几点开门，员工打卡考勤，都以送报时间为准。邮差忙碌的背影和邮车碾过的痕迹，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勾勒出这座东方邮都最厚重的历史年轮。
3: 南门大街是进出高邮古城的必经之路，这条古老的邮路上曾留下了许多的古城记忆。入口处的秦油亭是古城得名的地方，沿路前行呢，就会到达余城驿。街巷两侧的商户人家世代操持着一份生意，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
0: 古城里有200多条老街巷，曲径通幽的庭院深处是高邮人安享天伦之乐的日常居所。城南城北的集市依旧延续着旧时的繁华，直到今天，这里的很多街巷都沿用着过去的名字。这些带着历史烙印的街道名称，见证着这座邮驿之城曾拥有的商业辉煌。
4: 高邮啊，搞的街巷很多，你像那个运粮行，就是粮行，他们那个从泥下湖运上来的粮食都在那个地方的话集散，进那个大邮盒的话向北方运。还有什么银行行啊，主要的话还是银的集散地，北门的主生意比较多。像这一条行的话就叫罗马行，就因为一个姓吴家的人在这开了个罗马行，当时很大。
0: 他叫蒋成忠，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常听老辈人说起过关于罗马行的故事。历史上为服务邮路驿站，古城的造船业和罗马生意十分兴旺。北门大街的这条罗马巷曾在明清时期远近驰名，
4: 当时罗马行开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开的是烈火朝天。他家的对面房屋的话有30几间，100多米，这个前面呢还有很大的一片，大概有50亩地的马场。
0: 如今高邮人养马是为了给游客展示古老驿站文化，但当年的罗马行却是实实在在的大生意。他们靠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两不吃亏，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一位乡下农民看中一匹马，这匹马卖相不错，从牙口看也年轻，但罗马行掌柜吴寿鹏却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4: 一般的那不是行家，你看不着老马，他因为长期举家牙齿磨平了，

0: 他做假呢，就是把这个牙齿嘴拔开来，把这个牙齿做成草，要在这个草里面呢点褐，把那个褐色点上去，就和那个青壮年的马一样，外行看不出来。
1: 卖家看吴掌柜察觉了自己做的手脚，便把他拽到一边，许诺付双倍佣金，让他不要拆穿。但吴寿鹏断然拒绝。
0: 招一个农民，他是琴棋书又没了医生，他是要生产的，他是要搞运输的，啊！如果你这个马买家就不能用的话，这个家庭就沦为一匹马，一去不起了。他不能赚那个蜜心钱呢，他不会怎么去做。像我们高尔以后，大多数行业基本上都在做到这个。
1: 后来，吴寿鹏以市面最低价格帮农户买下了一匹品相极好的马，又同意了他延后支付佣金的要求。半年后，收获季节到来，那位农户如约而至，给吴寿鹏送来一袋粮食抵作佣金。这一来一回的故事成为了古城佳话，吴家骡马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人们就把这条巷子唤作骡马巷，名称沿用至今。从由之信到商之信再到民之信，高邮人质朴可靠的性格让这座运河之畔的城市声名远播。人们带着北方的松木、皮货，南方的丝绸、茶叶，在老城里贩卖。波斯客商也背着西方珍奇慕名而来。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高邮，感叹这里游艺的发达和城建的繁华。康熙南巡，乾隆下江南，也曾在这里停留。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古城东北角有一座文游台，北宋年间苏轼慕名来到高邮，与本地贤士秦观、孙觉、王巩相聚泰山庙后的高台上载酒论文，留下了四贤雅集的文坛佳话。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有了文游台的美名。高邮的山，高邮的水，为这些文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异壁文学由此兴盛一时。
2: 驿站呢，为我们这个南辽北往的官员留宿提供方便。苏东坡啦、欧阳修啦、王安石啦，这些重量级的文人，都曾多次经过高邮，那么下榻在驿站，也就是为他们的题写诗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1: 过去，驿站是文人赶考和官宦谪迁的必经之地。对于这些远游在外的人来说，晨发暮宿的奔波，在高邮得到短暂的休憩后，都会生发出无尽的感慨。片帆何处客，千里傍他乡。一时徒钓英雄尽，千载河山战伐鱼。读书人把思乡的愁绪、亲朋的别离、人生的坎坷、对家国的忧思，都化作诗词，题写在驿馆的墙壁上，成为文人之间独特的对话方式。历史上，有近千位诗人途经高邮，留下了4000多首歌咏古城的诗词，为这方水土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唐朝时起，高邮就有了县学，又陆续扩建儒学学宫，设立武学，建立淮海书院，培养出南曲之冠王盘、明朝宰相汪广洋等众多名人大家。古城西侧的王氏父子故居，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清朝著名语言学家王念孙、王隐之父子曾居住的地方。

0: 这个王家在我们这个高原呢，就是很有威望，一门出了四个进士。这是王家的家训，简古，简古就是进善的意思，进善就是无米，特别强调要诚信和清廉，家人进出都要看到这两个字，就是提醒他们大家都这样做。
1: 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颇受嘉庆皇帝信任。在他任职永定河道期间，曾上书朝廷，极力主张引黄河水以利水运。可没想到，几年过后天灾来袭，花重金修筑的堤坝没能抵挡住洪水的侵袭，造成了严重的水患。
0: 王念孙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于是他就主动的跟朝廷请求要处罚他。他比罢了官还罚了17000多两银子，当时一个像他这样的官员一年也就30-40两银子，17000多两银子如果按他不吃不喝要50多年才能还清。
1: 其他官员见惩罚太过严苛，上奏替他求情提请减免，但王念孙却坚持偿还，不曾想这一还就是余生22年。临终前，他嘱咐儿子王隐之，人死账不能烂，一定要还清余下的欠款。
0: 既然是债务，我这个家族的债务，我们承担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孙子还在，都是要还的，就是说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1: 一笔债还了整整37年，王家两代人背负了两辈子，接力传承的不仅是一份至死不休的承诺，更是一份清风朗月的心安。

0: 人死账不烂的故事在高邮不断传唱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高邮人。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相似的人和故事仍在温暖着这座千年古城。王瑞华是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现在的他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6年前的他却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巨变。那一天，做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悲痛欲绝的王瑞华在料理丈夫后事的时候，想到他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向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他也不清楚。为了人死账不烂，王瑞华强忍着悲痛，一边安慰女儿，一边与家人商量如何能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的来的那些人，谁了就问，就问了他该孔里去呢，没有凭据，人们说多少就多少。
0: 就这样，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了近50000元的债务。
1: 只控了个钱，人们说控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说你走来，把账来摊到6万5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得起来。到人口我跳出去。

0: 50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她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嘞，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学着照顾了。
0: 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如同200多年前的王氏父子一样，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时间终会抚平创伤，今天的王瑞华重新拥抱了生活。他现在服务的爱心驿站在古城共有8间，驿站不大，却功能齐备，能为往来行人和户外工作者遮阳挡雨，补充所需。休憩时，人们围坐一起茶话家常，让这座小屋流淌着暖暖的情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高邮巡游，重走古老的邮路。途中的驿路人家社区是必来的景点之一，街口经营的小商品店时常会有游客来买一些应急物品，久而久之，免费的小小便民服务箱就出现在柜台上。有时邻居和游客来买东西忘带零钱，赊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2: 好的。
3: 听说在您这个小店平时买东西是可以赊账的是吗？
2: 啊，可以赊账。有时候这个不方便吧，钱嘛一忘就带了，所以也正常的吧。
3: 大家都会按时归还吗？
2: 也还是归还，天天都有钱上去，他明天就来就送过来，或者等一会就回来了，就拿来了，有个劲儿了。
3: 欠2元，哦，还了就还了，
2: 还了就花掉了啊。OK， 25年啊，都还了，没有随时就拿得走的人，都是很讲究信用。
4: 我老板拿冰。
0: 江南水乡最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美，也在它的情。这种为他人着想的思虑和宽容，芬芳醇厚，内敛悠长。今天的水乡高邮，往来行船依旧众多，古城为船只提供了很多便利，大大小小的停靠点就有16个。以供运河上的大船短暂卸货停歇。每当暮色来临，夕阳的余晖洒在碧波万顷的水面上，一幅水象交错纵横、麻鸭飞舞的泼墨画卷就会在古城徐徐展开。高邮湖水域宽广，湖中整日以鱼虾为食的麻鸭，不仅肉质鲜嫩，又以生双黄蛋甚至三黄蛋而著名。
3: 喂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小小的高邮咸鸭蛋，是远离古城的人们时常惦念的家乡味道。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高邮咸鸭蛋，历史上曾是进贡朝廷的贡品，是秦少游送给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腌鸭蛋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仪式。
0: 高邮人几乎家家都会腌鸭蛋，从用料的选取开始就极为讲究。
5: 对，你看，这是
6: 在哪吧？
5: 跟那
6: 俩。现在终于黄了头了，这个老不行。
0: 壮年时期的麻鸭产下的蛋才是上选，包裹加入草木灰和精盐的泥基时，手法极为关键，来回滚上几滚。

0: 才能让黄泥薄厚均匀地覆盖在鸭蛋表面。
1: 心里面出去个鸡蛋，咱们鸡蛋我说
2: 鸡蛋是比
0: 为了让咸鸭蛋的蛋黄色红而油多，腌制时间也要非常严格，冬季90天，春季70天，夏秋50天。
1: 一路滚脏鸭屎，
0: 遵循前辈传下的经验，才能制作出最地道的家乡味道。如今咸鸭蛋不仅是老城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必备美食，也是2000多个家庭的生计来源。戴小明、戚龙江夫妻俩是高邮的养鸭户。5年前，初入这一行的两人接到了第一笔大订单，一家饭店老板提前以市场价订购了200枚咸鸭蛋。
3: 交货的那个日子到了，腌制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吃吧。口感确实好，但是就是不咋出油呗。那个蛋我感觉就是拿不出手呀。
0: 这一批咸鸭蛋重新腌制，来不及发货。两人没有犹豫，一致决定告知客户，哪怕赔钱，也不能这样交货。
3: 吃是能吃的，不能说一次创好的给他们，哪怕有一点，用我们高邮土话来说，打浆都不行。就这个事情，可能马马虎虎能凑合吧，都不行。
0: 夫妻两人把情况如实告知了客户，他们的实诚劲儿也赢得了顾客的谅解，不仅同意他们延期交货，以后也都在他们这里订货。靠着诚信经营，这对年轻夫妻的鸭蛋生意也做得越来越红火。如今每年有1.2亿枚咸鸭蛋从高邮运往各地，新城里也陆续成立了电商园区、物流园区，专职帮助农户运营经营农产品。高邮的农户们也学会了直播带货和电商销售，大米、鸭蛋、蔬菜等货品以网络为媒介，以便利的交通为桥梁，销往各地。而诚信的精神早已成为这座游艺之城的文化底色，造就了这里温馨而舒适的生活氛围。就像作家汪曾祺曾在《大闹济世》中回忆家乡的情景一样，从乡下捉来土匪，高邮沿街的店铺都会把鸟笼收起来，怕土匪大哥见到笼中鸟就觉得出狱无望了。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关于高邮的记忆，很多人通过他的作品认识和了解到这座古城。
4: 我那个当时生活的最久的高邮人就是东头街上，因为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我有一个特点，喜欢到处张张望望。有人问我你怎么成为作家，我说这是东张张西望望就成为作家，也的确是这样。因为不是我东张张西望，也包含你对生活充满了兴趣，觉得生活是本身是很有意思的。
0: 儿时的汪曾祺最爱观察市井中的生活百态，沿路店铺的热闹，街坊邻居的温情，在他年幼细腻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人间烟火气最抚世人心，汪曾祺用一生揽下一束光阴，又用这束光阴雕刻了故乡的模样。大闹济世、喜等作品刻画了高邮街巷的氛围，也塑造了普通百姓的善良美好。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家乡是他弥留之际眷恋又回不去的地方。再回家看看，成为了汪曾祺生前未竟之愿。

0: 这个长得像，估计就头脑边脑。
1: 对，这个我老。
2: 2020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他的儿子汪朗与妻子回到了高邮，他们想替父亲再看看家乡的新变化。
1: 这个年龄比我还要大。
3: 第一次来和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4: 原来是县城的
3: 啊，原来就是
4: 一个老县城的感觉，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3: 啊，整个城市格局比过去要大多了。
4: 对，
3: 就是要是老头还在的回来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感慨。
2: 汪朗眼中的城，与父亲回忆中的城，已经有所不同。高邮在时代的发展中正日新月异地更新着城市的容颜，但老街巷中饱含的深情却始终没有改变。
5: 你家也是这么可以的教啊，
3: 对对对，王老爷
5: 子
1: 没有你们在这生活就没有他的作品。
0: 曾祺先生的儿媳妇，
5: 儿媳妇，儿媳妇，北京
2: 市委家乡的人和事赋予了汪曾祺无尽的灵感，他把浓浓的乡情融入字里行间，如话家常一般娓娓道来，和人们分享他眼中这个充满真诚和善良的世界。城北实验小学是汪曾祺儿时读书的地方，当年老师在教授儿歌时，只要唱到有关母亲的歌词，就会走到汪曾祺的身边，轻轻抚摸着他的头。这份关怀对于3岁丧母的汪曾祺来说，如冬日艳阳一般饱含暖意。
1: 他写的那一篇文章叫诗人母爱，不但在这儿接受了教育，而且感觉到了温暖。高邮给了他真正的这种美好的童年，所以他能够把这些东西留在自己的思想的深处，最后给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高邮的这个民风民情对他的这个走上文学之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2: 在父亲念念不忘的家乡，汪朗看到了无数位像父亲笔下认真做事、赤诚质朴的高邮人，这份温暖也吸引着他一次次回到故乡，去追寻父亲笔下每一处闪光的痕迹，去记录街巷坊间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乡情乡愁啊，
1: 对，
2: 一路无言，却有情。诚信之风在这里绵延千年，随着时光流淌于行人的足下，像一枚枚邮戳记录了历史，也书写着属于东方邮都的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金属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ash 的比分是3-3，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啊。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了。
1: 是啊，
0: 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啊，这赵重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会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0: 去年的比赛，赵重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

0: 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1: 对
0: 啊、哦，嗯，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东阳。
1: 那我。

0: 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楚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桂的招式给使出来。
1: 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桂哈，
0: 对，
1: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桂成了好朋友，
0: 对，
1: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0: 是，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楚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1: 好，比赛继续，
0: 是
1: 看赵楚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0: 搂抱，
1: 不要太激动。
0: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缩短时间给这个男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好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说，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那么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很经不住一些引诱啊或一些挫折啊就离开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的，你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就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再规范了也给他们的赵崇阳去第一回合给强读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崇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得太大了。
1: 就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闯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啊。那赵崇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一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哈，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我们看赵崇阳这个这一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偷偷学这个朝九玉桂的变线踢跟飞膝，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崇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0: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1: 心理会有点优势。
0: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
1: 好，分开。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啊，这是以小打大啊。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1: 好，时间到，
0: 比如刚刚说到日本那种基本的小组合的规范，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这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1: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0: 是。

0: 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重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哇，
2: 飞机！
3: 小九式的飞机啊！
1: 小九一队，刚还说没有看到他。高铁队那学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真准啊！
0: 很准啊！
4: 三浪狗，十六
0: 一飞，哇，这个都要苦练呐，不简单！
1: 哇，太厉害了！
0: 是，想脸了，想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机需要有非常好的体能才做得到的。
1: 伴随着赵重阳的这一记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云峰一克20的观战，我们中方战队就获胜了。哇，真的向我们这群可爱的运动员们致敬。
5: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6: At the batting, I will take knee. Knee only one. Shake hand. Ready, fight.
5: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中国对荷兰的比赛，由中国选手来自伊隆奥语的赵重阳面对来自荷兰的选手伊利亚斯恩纳哈吉。这位选手也是 Infusion 60公斤的冠军， SKA 的冠军。两位选手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个人的终结率都非常的高。赵重阳是13胜7次 KO， 对方是22胜15次 KO。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不能善终的比赛了。
6: 走，
0: 漂亮！
6: 哇，
0: 赵重阳后手直接将对方击晕。这场比赛赵重阳以非常快的速度拿到了 KO。 他们到目前为止，赵重阳以这个极快的速度开场就没有多长时间，就以一个拳法击晕了对方。
1: 这一场比赛呢是 Infusion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赛。
5: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7: One punch, one punch, one punch。
1: 好，刚刚我们的场裁马涛老师在对我们的边裁说，这个蓝方选手啊。皮特多耶，赛前称重超重，要扣一分。好，比赛开始。我们接着说这个称重超重的问题哈。因为这场比赛呢是金腰带的争夺赛，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他先扣掉一分。如果说他赢了这场比赛，那么这就是一场超级战，他就不可能拿走这个金腰带。
8: 是。
1: 如果说他输了，那么赵重阳可以拿到这条金腰带。
8: 对，就是赵重阳赢了嘛，赢了这金腰带就是他的嘛。好，要注意哦！哇，这个皮特多耶的这个泰式的内围技巧，顺便讲一下，这个内围可以10秒，跟武林风的规则不一样。
1: 对，
8: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赵崇文被压制的很不习惯。
1: 嗯。
8: 然后那个皮特多耶呢，他打得很爽，为什么？因为他是刚刚去日本打泰拳赛，他很习惯这个规则。
1: 对，所以赵崇阳要赶快的去适应规则。
8: 对，好，这个是五回合的比赛。
1: 对。
8: 然后呢，一回合如果是被击倒3次，就是比赛结束。那整场呢，如果是4次的话，就比赛结束。有一些就不一样。然后内围你看，非常多的内围，10秒。所以这个对于赵崇阳的一个后手很难发挥啊，会被黏住。
1: 对。
8: 又被黏住了。
1: 哇！
8: 小心，小心！赵崇阳要护下巴，他那个膝从背后过来的。
1: 哇！就目前来看的话，赵崇阳对我们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变动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8: 对，没有理解。
1: 对，
8: 尤其赵崇阳是去日本打踢拳，很厉害，但是呢，遇到这种有点泰式的规则，会很吃不消的。
1: 对。
8: 那话说，这个上次朱帅对上了皮特多耶，他的一个他的腿法，就是皮特多耶腿法，让我们朱帅很吃不消。那赵崇阳赛前有做好针对训练，真是少了一点，就少了这个泰式的内围。
1: 对，哦，

0: 的复活还是是有漏洞的。
1: 这个就是今年他在日本的比赛，就是被顶到顶到边，哇哇！第一回合，
0: 赵重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条金腰带。
1: 赵重阳上一次是也是第一回合就 KO 了 Effusion 的金腰带，这次呢自己上场，第一回合拿下金腰带，
0: 太厉害了！哎
1: 呦，太厉害了！
0: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1: 是。这一站啊，他又在欧洲啊，又更有名了。
0: 就刚刚我们讲，在日本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本土的粉丝。那这一站拿到这条金腰带之后，哇，我相信赵重阳一定会大火。
1: 他在日本是用这个跳膝，他说我的跳膝比这个朝九玉贵的更厉害。太厉害了！
0: 祝贺赵重阳。
1: 其实皮特多耶力量很大，赵重阳能把他逼到这个程度，那很不简单了。
0: 看来赵重阳真的是这个做足了准备哈。
2: 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3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重阳获得 Infusion 在本土之外和擂台上诞生的首条世界级的金腰带。
3: Time. Such gloves, step back, let's do it. Judge. Round one.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比赛现场。哦，刚才的一个前手把对手点倒。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收割机赵重阳。刚才这个击腹打得非常漂亮，顶膝，好的。哦，刚才这一个后手啊，赵重阳要小心，在自己进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进攻，把自己的防守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要着急。而场上戴着黑色拳套，在手腕部缠有蓝色胶带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马伦。这是一位老将了，1982年的6月10号出生，身高172公分，之前的职业战绩是31胜18次 KO，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而赵重阳非常的年轻，1997年的6月17号出生，这也是一位在63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新星。而且一上来两个人稍作试探之后就开始了对攻战，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别着急别着急，要稳扎稳打。的确刚才上来挨的对手那个后手拳啊，也是把自己打的一个趔趄。对，前压，再找机会打迎击，一个顶膝，好的，进内围，好的。双方分开之后，赵重阳现在上前压制做得非常好，刚才又是一个击腹，又一个，还是在耐心的找机会，又一个前手打到。赵重阳身高是172公分，臂展176公分，自己的职业战绩是20胜11次 KO。在2018年 WLF 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8人战当中获得了亚军。还是在找机会打反击，但是自己的主动进攻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确，好的，又一个顶膝。这场比赛，赵重阳一上来啊，打得非常的兴奋，而在场边的教练团队一直在跟他说别着急别着急。对，就怕自己太过兴奋太过注重进攻，漏洞太大的时候被对手给打掉。对，上前这一步压得特别快啊，的确是该稳一稳。好，又一个顶膝。对，对手现在没有太好的控制距离，所以给了赵重阳很多上前一步直接给顶膝进内围的机会。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双方的进攻都可圈可点，赵重阳的进攻输出明显要多一些，而且对于机会的把握明显要好一些，而对手刚才在防守当中的就是这一轮的反击， 把赵重阳也是打了一个趔趄，后手接前手全部打到，也非常的危险。这也是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要别着急稳住的原因。在稍事休息之后，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二回合的比赛。

0: Round two. Round two.
1: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比赛一开始，赵平阳依然打得很兴奋，马上就压上来了，又是一个顶膝，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又是一个击腹，而对手的还击也是相当的犀利。
0: Stop. Break.
1: 裁判将两个人分开。对，自己的手一定要拿高，在找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因为今天赵重阳的这位对手马克马伦真的是实力不容小觑，他曾经拿到过 ESCA Former K1 的澳洲冠军，而且是这个赛事南太平洋地区金腰带的拥有者。底扫没有扫到，又是个击腹，而赵重阳这边一向是喜欢打快战啊，所以教练团队也是一直在场边跟他说，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现在需要往回收一收，打得更冷静一些。又是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后手打到，现场的华人和华侨朋友们也是给予了赵重阳非常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相信这也会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兴奋。此时的现场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选手的主场。赵重阳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曾经34秒非常快的时间 KO 到了 Effusion 的冠军伊利亚，所以今天他也把这种雷厉风行快进快出的打法带到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战的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擂台上。又是一个顶膝，对，自己的进攻输出虽然多，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问题是要提高自己进攻输出的准确性，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自己很多的进攻输出其实是被老将马克马伦给挡掉了。对，自己的双手一定要拿高，又一个击腹，好的，对，自己的后直接前摆，或者接一个前手的上勾去击腹打身体，在这回合打了很多，对，慢慢的往前压，然后找准机会之后进内围。其实赵重阳现在的进攻方式比之前我们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出现他的时候要近很多，像这样中距离的跳膝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而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的进攻方式跟打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底扫，又是一个击腹，正蹬。第二回合还有10秒就要结束了。好，后手接前手，又接一个后手，这样的组合拳的确要多打。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击腹。
0: End of round two。
1: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的后半程赵重阳的进攻节奏慢了下来，他的进攻输出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自己的进攻准确性和进攻效率却大大的提高了，而且自己在单击的力度上也上来了。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三回合的比赛。
0: All right, make some noise, Melbourne. This is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1: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铃声刚一响，赵重阳就又压上来，又把对手挤到了边角。对手向左侧来绕，绕出来又绕到了另一个边角。这样的场上位置的移动，仿佛是复制了第二回合。又是给一个低扫。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尤其是在中远距离上的进攻输出并不多，没有太多有效。

0: 要的进攻办法，除了中位和高位的扫踢之外，自己的拳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而赵忠阳现在也不是太着急进对手的内围，还是要稳扎稳打，自己的前手开路，后手拳一定要往前多给一给。如果想要进对手的内围的话，自己的组合连击就要多打一些。又是一个击腹，好的，对刚才的这三拳打得非常连贯。又是继续往前顶，被前手打到。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的手已经拿得有点低了，又是把对手顶在了边角，对自己的连击上来了，好的，对刚才的这一轮连击打得非常的好。而我们中方的教练团队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提醒我们的收割机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后手拿好，小心对手在防守过程当中给出他的还击式的进攻。这一点在第一回合赵重阳已经吃了一个大亏了，又是一个击腹。对，现在马克马伦有点危险了，果然被裁判给了一个读秒。我们刚才的镜头当中看到，我们武林风的制片人也是我们的总导演于雷先生也到了现场，刚才已经激动地站起来给赵重阳鼓掌了。果然，那比赛终结的铃声已经响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中国勇士收割机赵重阳，在第三回合拿到了决定性的胜利，恭喜。从半镜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刚才的这一轮连续进攻，然后自己的一个后手直接将对手打倒。所以在这三个回合当中，赵重阳的连续进攻在第三回合终于奏效了。
1: 2 minutes into the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declaring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right corner, the harvester, Zhao Chong Yang!
2: 祝贺赵重阳。
3: 场上裁判牛朝旺，比赛现在开始。
4: One point down.
5: 好，刚刚看见这个场台啊，牛朝旺在跟我们的边裁讲，蓝方选手史蒂夫啊，他是超重，称重的超重被扣掉一分。
4: Judge time, ready, fight,
5: roll point. 好，中美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收割机赵重阳对阵来自美国的史蒂夫维拉。
6: 这个史蒂夫维拉也是一个励志的代表，他是2015年为了减肥而练这个练拳的。韩燕老师，你猜他那时候几公斤？
5: 多少公斤？
6: 107公斤。哇，160出头的小个儿，107公斤，那不能看了。花了这几年的时间，对，花了这几年时间降下来了。他本身就容易胖。好，现在他在泰国训练。
4: Stop！
6: 孤井，不是强毒。
5: 赵重阳打得太嗨了。
6: 那话说了，那个我们的史蒂夫，他不怕对方吸上头的，因为呢，每个对手都比他个高，每个人都给他来个吸上头，
5: 习惯了，
6: 对，习惯了，
5: 练就了这个强大的
6: 是
5: 抵抗力，
6: 对，铁下巴。我们再话说赵重阳啊，之前打上这个欧洲踢拳王者乔治，打得真的非常好。那个赵重阳的拳真的是名不虚传，然后他说他最近也学了这个好朋友的招式，他好朋友就招酒玉贵，还有那种扫腿跟变线踢把他学起来了。
5: 对，
6: 很漂亮，有这个小胖哥史蒂夫能够3年之内从107公斤降到60公斤的，这太厉害了。
5: 的确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这种易胖的体质哈，也难怪今天的比赛他会超重，因为降重对他来讲应该是挺
6: 很辛苦的，
5: 很痛苦的。
6: 而且呢，他一边练拳，除了身材进步之外呢，他的技术也进步蛮多的。以前都很粗糙的，现在呢比较细腻一点。因为他在这个西迪塞的拳馆训练，他们那边有很多世界闻名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慢棒，
5: 赵崇阳最近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6: 是太好了，
5: 非常
6: 也难怪他是我们的金拳奖的最佳选手。
5: 对，
6: 哇，这小胖哥真的是这一拳太严重了，太重了。
5: 好，我们祝贺赵崇阳。
7: 好 ，OK。
5: 那我们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二场比赛，赵崇阳KO 对手获胜。
6: 哇，这个膝啊，这个膝，
5: 这个很准，很狠，
6: 是非常准，因为对方也低头了，又矮，我们才跟对方不碰，结果赵崇阳的膝比一般泰国还厉害，
5: 太厉害了。
3: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1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8: ，Red Corner wins。
3: 场上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
5: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劳奥羽国际俱乐部的赵崇阳，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赵帕亚。
6: 好，今天赵崇阳要来帮这个薛胜正复仇。跟着上次就输给赵帕亚，那没办法，那个赵帕亚的臂展是168，然后薛胜正只有159，吃亏吃太多了。好，有好，太厉害了，赵崇阳，这个最近他的拳法是炉火纯青，尤其赵崇阳的臂展179，
5: 对，哦，给了赵帕亚一个读秒，
6: 是，
5: 还能坚持比赛吗？哇，
6: 好，在赵崇阳无缘在。今天的 KO 也证明了赵崇阳的实力。
5: 对，赵崇阳现在是这个越战越勇了。好，我们今年我觉得赵崇阳收获了很多，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以及这个在比赛时候的这种心态上的成熟，
6: 是，
5: 我觉得非常好。
6: 拳法之准，一个刺拳大动作拳，哇，干净利落，
5: 好厉害。
6: 太漂亮的方式帮这个薛胜正复仇了，这也是臂展的优势，还有这个拳击技巧啊，是炉火纯青。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35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8: ，winner。
9: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third man in the ring is Arnel Lomival. This is match number 8 and round number 1 begins now!
8: Fight!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6: 好，这个奥斯曼了，头发很帅，刚好让这个赵崇阳更明显的击打了目标。
5: 哇，我们这个红方赵崇阳啊，一颗新星，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6: 是，好，再讲到这个奥斯曼，过去他的弱点是腹部的抗击打能力不强，结果呢今天证明了头部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够。哇，这个赵崇阳我今天太猛了。
5: 这是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3场比赛，依然延续了前2场比赛的 一个规矩吧，依然设立了这个 KO 奖。
6: 对，今天看起来这个赵重阳很有机会拿到这个 KO 奖。那话说这个赵重阳上一场在50公斤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挑战赛啊，很可惜啊，他因为超重啊没办法 KO 对手，所以失去挑战朝九的资格。
5: 嗯，因为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想着
6: 是胃痛。
5: 对，后来知道是因为有这个突发胃病。
6: 对，
5: 好，第一局赵重阳给了对手两个强制读秒了。
6: 是，再来，现在对手没有完全打中，但还是晕了。所以这个奥斯曼头部跟身体的抗击能力都不太好，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运动员需要一些调养的时间来调养了。也看得出来，赵重阳他的一个胃病也完全都恢复了，包括他的权重都完全发挥出来。
5: 对，赵重阳在这个级别当六十这个级别当中是实力特别强的一位运动员，尤其是当拿到了 Fusion 的这个金腰带之后哈，自信心也更加增加很多，
6: 也获得了世界的排名。
5: 对，
6: 哇，一拳准。其实赛后啊，这个他可能多了一个仰慕者赵博士帮他拿把之后呢，他说哇，赵重阳拳好厉害，好重啊，他说赛后要多找这个赵重阳去
5: 切磋
6: 一下，讨教一下。
9: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happened at the 1:30 mark of the very first round. Our winner via a technical knockout from China, Xiao Chongyang!

0: 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1: 站，站，站立 ，fight！
2: 开始，我们看泰拳手的习惯动作，先靠一下围绳。比赛开始，
0: 对，
2: 在比赛的报价都是正价。泰拳手依然是这个七腿三拳七分的腿法进攻，而赵重阳呢，本人是一个擅长拳法进攻的选手，他的拳膝都是非常硬朗的。
3: 哇，好，这拳打中了有效部位啊！
2: 没错。赵重阳的在武林风上出名呢，就是由于他像坦克一样的推进。其实他所谓的收割机呢，也是在硬朗体能压制对手的前提下把对方拿下的。
3: 对，第一局一般来说就是双方会有一些试探性的，从打法上啊，是吧？说对方今天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2: 没错。
3: 不过比赛呢是三分钟一局，局间要休息一分钟，然后如果打满的话是三局。
2: 是。
3: 那么怎么样才获胜呢？因为我想观看比赛有很多是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或者不是特别熟悉，严博你给大家也在随着比赛来介绍。
2: 没错，我们的比赛呢也有大量的新观众加入进来，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全球功夫盛典里面也会有很多新观众。我们的比赛呢会根据选手首先重击对手的效果，也就是给对方造成反应或者位移的前提，哦哟，后手拳，这就叫有效效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有效打击，能够打击到拳手的头部以及躯干部位甚至四肢的有效，能够对方造成位移的情况下也被称之为有效打击，
3: 或者击打清晰。
2: 是的，
3: 部位清晰。
2: 没错，在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里面，拳腿膝都是可以被发力的，但是肘击以及双腿的带摔是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比赛的比赛里面。没错，因为规则决定呢，选手如果用肘或者用带摔都是违规动作。
3: 对，那么现在这种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泰拳的选手，比如他的肘膝或者他以往的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泰拳他是膝盖是非常厉害。
2: 是的，
3: 对他们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2: 影响非常大。对于泰拳手更擅长七腿三拳七分腿三分拳的情况下，并且泰拳手很善于两手箍颈的顶膝，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只允许单手提膝的瞬间拍膝，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把泰拳手的这个进攻能力呢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散打选手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拳腿摔的接腿摔包括带摔都完全不允许
3: 限制了。不过从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还是

0: 赵忠阳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没错，相对来讲，裴蒙坤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的选手。
0: 哦。
1: 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低位的扫踢来砍这个赵重阳的大腿，但是赵重阳呢是以砍踢为诱骗，主要以拳法来进攻。
0: 重拳，
1: 再来一次，对。
2: 走。
1: 看得出来两名队员呢还非常的友好啊，比赛里边赵重阳等于是更快的进入到了节奏里。
0: 对，
1: 啊，相对于他的对手泰拳手裴蒙坤呢，还是处在一个好像泰拳的比赛规则里，这个在自由搏击里面是非常致命的。
0: 从那个主动进攻，包括击中的有效的部位，刚才你说的位移啊，包括击的这个清晰程度呢，也是赵重阳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没错，而且作为裴蒙坤来讲，即使出现了低位的扫砍，在大多数的比赛里是需要2到3个回合才能给对手带来伤害的。
0: 哎，所以两名队员又是中外选手之间的这个对抗。所以相当吸引人。这次比赛呢，又来到了这个英雄的城市唐山。
1: 是啊，
0: 唐山有盛典，又有比赛，还是蛮吸引人的。
1: 上次的这个，我们也是在唐山，在同样的地方的外面的广场，丹凤朝阳广场举行的那场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我们看裴蒙坤明显在距离上已经不适应了，因为赵重阳已经不给裴蒙坤来扫踢转胯的时间和空间了。中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莫伊泰开始进入中国进行泰拳的对战，我们已经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来进化自己的技巧，所以面对于纯粹的泰拳选手来讲，顶尖的武林风的选手，或者说顶尖的自由搏击的中国选手，已经早对他们的战术非常
0: 熟悉了。
1: 是，我们看，比泰拳手更快的组合进攻，比泰拳手更精准的顶膝和扫踢，并且还忽略了原来泰拳所习惯的双手护颈。
0: 对，就像你说的，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你说打法上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坐的身后的又是这个可能助理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在提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这时候也不一定能听得见。
1: 没错，
0: 但是这种心情可以反映出来。
1: 是的，赵重阳也是来自于这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选手，我们后面呢也是他的边角，现在边角是非常的激动。这场比赛赵重阳在赛前和他的团队也说了，这场比赛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想给武林风的这个比赛呢打出一个开门红。
0: 对，他是出生于安徽亳州的选手。
1: 是的，
0: 刚才介绍来自唐山奥运光辉搏击俱乐部，那么今天又是他的主场，所以我估计他的拥趸啊，他的这个拳迷啊，包括家乡父老啊，会有很多人来现场观战。
1: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有这个外国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儿。
0: 对，今天我们也介绍了这武林风在这个18年当中已经去了36，哎呦，这个击中对手了，
1: 裁判也就读了一次，
0: 这是读秒了。
1: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选手进行单节读秒之后呢，这场比赛的单节起评分就以10分降到了8分，
0: 8分减2分。
1: 对，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胜方一回合的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或者更低。
0: 你看，马上不给他机会，
1: 没有距离。
0: 对，因为对方肯定这会儿可能心理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击打以后的这个神经，不能说恍惚吧，最起码会有些影响。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抓住扳机，连续进攻。
1: 是的，在这个职业选手的比赛里面，一旦被击倒，那么尽可能的不被击倒，因为一旦被击倒，这一回合肯定输掉了。这是一个前手刺拳，也有一些脚下打滑，
0: 对，对方打滑，他准备飞腿，结果自己摔倒了。
1: 没错，
0: 所以现在他已经确实是完全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么一个态势。
1: 经过了将近10年的自由搏击进化的时间呢，我们面对泰拳手的单侧扫踢的防御呢，已经进化了好几波了。我们从最早引入泰国选手，到请来泰国选手作为我们的教练，然后再请上欧美的选手进行大范围高频率高体能的输出之后呢，中国选手的自由搏击已经进入到赵重阳是第四代已经进入到第四代了。从我们的第一代，包括像王虎翔这样的选手，第二代的方便一龙，到第三代的铁英华、邱建良、魏瑞这样的选手，现在的第四代完全不会畏惧纯泰式进攻的选手。
0: 你看，你刚才说起来一龙都属于第二代了，方便，那么他当年和这个播球的那场比赛
1: 没错，就是那个年代的流量王，当时的那个比赛可谓是万人空巷的情况，因为我是亲历者，现场的门票无法买到啊，体育馆的门口等待着这场比赛的结果。
0: 确实，今天这个颁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王洪翔刚才你说的草根英雄
1: 是
0: 啊，最早是第一代是吧，多年获得冠军。
1: 是的，
0: 那么后来

0: 的这个方便又在比赛重大的比赛里面战胜了马库斯，就这样的一些比赛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1: 每一步其实都很难，看起来是瞬间，但都努力了很久啊。方便也是开启了中国散打选手的自由搏计划。那么像赵重阳这些第四代的选手，也是吃到了那个时候的努力的红利。我们看赵重阳依然是拿腿和身位去挤压对手，面对泰拳手呢，他们的脚下移动更多的是以我们术语叫三公步，其实更多的就是踩着轮胎一步一趋保持平衡的方式，他们移动不会太快。
0: 后排前勾啊，提示得非常具体，
1: 没错。之所以用这个摆拳和勾拳，就是目前田中猜更多的是把曲臂防守放在自己的耳根两边，这样的话对于横线进攻的方式的防守是不错的。但是从自下而上的勾拳来讲，看这种顶膝勾拳来讲，很难防守到第二次了。
0: 这个有可能就即便能够站起来，恐怕这个胜负呢
1: 已经
0: 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没有悬念了，
0: 但是仍然很顽强，我觉得应该给塔蒙坤一点掌声啊。
1: 哎，没错，
0: 还是非常顽强，38岁的老将，能够打到第三局，应该双方的体能下降了，多次被击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武林风，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的一个特点。
1: 没错，也是我们竞技体育并不追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0: 运动员呢应该具备的一种条件和素质。
1: 是的。裁判警告这个裴蒙坤，因为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的任何动作都是不允许的。裴蒙坤，
0: 后手套拳，那比赛应该已经，
1: 刚才的这一拳是有后摇影响的，
0: 对，打得很重。
1: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头部有大量的摇动。
0: 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在第三局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中国选手赵重阳就以绝对的优势能够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1: 没错，这场比赛在赛前两天是练习的，仅仅是在比赛中的发挥。其实刚才苏老师也跟我们科普了。
2: 唐山的朋友们，您掌声在哪里？赵重阳主场作战啊，代表着唐山奥羽光辉搏击俱乐部旗开得胜。我们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1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重阳。
3: No elbow, the only one, no clinch.这个的 ，OK。
2: 场上裁判
3: okay,
2: 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4: Round one。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艺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5: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8胜里面呢、有7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
4: 这很厉害的，
5: 是他力量很大、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4: 对，因为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5: 是，而且现在赵重阳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4: 对，
5: 互相命中好几拳。
4: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
5: 哈，哎，有效果，有效果，这个是哪有效果？
4: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5: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重阳中了一吸了，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啊。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重阳，小心点。好，渐渐的赵重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司的鼻子上有点效果出现了。好。

0: 了一个独苗。
1: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所以就相当辛苦了。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0: 对，
1: 赵崇阳要小心。
0: 对。
1: 哇，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0: 是。
1: 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0: 还有十秒。
1: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放，
0: 就刚刚的那一拳。
1: 好，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啊，
0: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1: 是啊。还在晕啊！
0: 啊，两个人拥抱一下。
1: 是。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崇阳。
3: 八号演播厅为您来现场直播的中日对抗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金英来对阵中村圭佑。其实我们在这个在观看搏击比赛的一方面呢，我们可能看技术啊，中方更多的我们还要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精气神，他们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毅力上呢，其实呢都是较量的方面。
4: 还有本次的中村的项目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在上次跟王志伟的对攻中呢，打得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3: 对。
4: 然后本次的比赛他是要复仇，金英目前对日本选手正处于2连胜，而且整个的状态呢正处于上升期。来自中国摄影，点击日式选手呢，我们在前面一直在介绍日式踢拳的这种风格呢，就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在给你进行进攻，前腿膝的进攻。目前金英是处于攻势。优势在于自己的快速，特别是前手拳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痕迹比较不明显，然后比较隐蔽的进攻方式。
3: 是，所以说呢，对于金英来说，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日本选手3连胜，也来期待一下。金英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顺远搏击，97年的选手啊，目前的战绩10胜5负，10次胜利当中呢有3次是 KO 对手，
4: 也是目前顺远俱乐部小级别里边表现最出色的选手。
3: 是。曾经拿到过2014年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的荣誉。
4: 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速度，但劣势在于自己由于牺牲了力量去增加速度，打击的重量呢，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重。
3: 是，
4: 这也是金英的终结率并不是那么高的原因。
3: 对，那其实目前来看，金英在场上呢是完全的控制住了局面，利用自己的速度呢压制了对手。
4: 就是各国的选手的风格不一样，如果我们面对泰式的选手。打到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70%以上有可能会赢。
3: 是，
4: 但是面对日式的选手，因为日式的选手是兼具韧劲和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时刻都不能这个大意。哎，左手摆拳，右手摆拳，击中了。
3: 两位选手有9岁的差距啊，金英是97年，而中村圭佑是86年。
4: 是，从速度上看，中村和金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金英打到了很多拳，却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重击，或者说趔趄的伤。哎，有了，左手摆

0: 刚才这和终结对方
1: 这个力量的问题就出现了，刚才可以说时机非常的完美，
0: 是
1: 打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但并没有让对方直接
0: 下，力量还是稍欠一些。
1: 中村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因为上场比赛的表现呢回去以后也在通病思痛啊做了大量的训练。第一回合我们看到这一回合的金英的表现是比较主动而且占据优势的，
0: 是
1: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中村的表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0: 是
1: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事。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啊，这个对于这个后两回合来说呢，其实呢还是倒蛮期待的，因为刚才王一博老师也提到日本选手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是兼具攻击力和韧性的这样一个选手，后两回合他会有怎样调整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1: 对、哎。

0: 双方呢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1: 啊，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金英是占据了整场比赛的优势，包括有效打击、压制能力、侵略性
0: 是
1: 都非常的不错。可是目前的中村表现还是很淡定，
0: 没有被金英的这个进攻呢所打乱。
1: 哎，没错。
0: 所以说这个调整之后，我们来看这回合当中中村是不是有新的战略的部署。嗯，
1: 所以我个人对金英的建议还是要把压力继续压上去，这样的话让对方的战略战术层面他没有机会施展。金英刚才试了一下距离啊，选择了低扫。
0: 好，反弹令
1: 后白前白，前刺后直，应用时间差上打进来。
0: 双方的连续的换拳啊，让我们感觉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精彩。
1: 嗯，
2: 对，第一下是假的，然后前直击破再击
0: 头。哦，
1: 啊，前手都打到了。哦，好踢也打到了。现在金英的女后手拳打的少，
0: 是
1: 后手拳出的也少。
0: 中村圭佑的这个防守的报价还是这个位置比较高的，
1: 有这个训练履历的观众呢可能会知道，这个出前手拳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对，
1: 但是出后手拳需要一个距离，前后手的连接，金英的跳膝，后手塞一下前手的摆拳，转身的反背拳没打到。
3: 中村目前的情况虽然是够稳定，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进攻金英。
0: 是，
1: 哦，后手拳，又一拳，打了两个时间差。
0: 刚才还在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中村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方式，转眼间就有几个利用时间差的这样一个攻击了。
1: 是的，刚才中村那两个时间差很危险啊。
0: 是，
1: 金英的摆拳。金英的拳啊，力量不错，速度也够快，但是渗透能力不太好。
0: 是，其实就是刚才说到了，在牺牲了力量，然后呢保了速度，现在速度有了，打乱了对方，
1: 是
0: 中间有节奏，但是其实这样的拳打到之后，如果稍稍的这个力量再增加一点，很有可能就会中村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和伤害。
1: 作为中村来说，现在我发现他的战术就是等金英出大的抡板，
0: 对，
1: 我来跟你换，
0: 是
1: 我用我自己的损伤来换我认为我可以打到的最重的这一拳。
0: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场上的表现还是很好。
1: 然后背膝有效果，
0: 哦，
1: 后点手，点手摆拳，后直没打到，中段扫踢。以点数来看，金英还是处在绝对的优势。
0: 对。因为无论是整个这个场面上啊来说，还是有效打击上，金英应该说都是占有优势。
1: 是的，没错。但是给我的感觉，中村好像慢慢的摸到了一点点那个节奏。
0: 对，在这回合当中有几次利用时间差，这个很好的。
1: 对，就是那两次
0: 是。所以说在第三回合，我们也看了中村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0: 利用金鹰在这个大举进攻的时候呢，找到他的破绽。
1: 没错，金鹰在这个这回合的末段，打的那几套。

0: 现在目前的表现是自己可以打到对方，攻击的渗透能力不足以摧毁对方。
1: 是啊，
0: 精英的有效打击数现在已经比对方高很多了。现在中分唯一想啊可以打赢精英的机会呢，就是让精英独打。
1: 对。现在在点数上呢，应该说呢，精英还是非常占优势的。现在中村呢，其实就在等机会，等精英在进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其实我们看中村呢，他的这个拳的力量也不足以能够这个给精英造成多大的这个。
0: 精英本人的抗压能力也不错。
1: 对。
0: 中村目前还是以防反的方式，我们看刚才这个拳掌心去打，没有意义的，
1: 这个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0: 两个选手的这个发饰啊，都是发型都是比较
1: 都很个性，
0: 哎，没错，都是比较注重于自己头顶部分的这个装饰。
1: 这个选手呢，也都是这个非常这个注重外形，也是非常精心的包装自己，哎。
0: 所谓中村目前的情况，如果保持这样的情况下去，应该没有输的。精英的时间差找得很好，大多次的拳都击中了对方，前刺保持前摆，垫膝，对方一个大斧，还挺扎实的。
1: 这个拳腿组合的攻击，
0: 这样的情况对于金英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英需要提高的问题，就是他的终结能力。
1: 是，就其实场面上已经有优势了，而且
0: 没错，但是很难把这个优势锁定为胜果。
1: 对，也有机会，但是就是缺少这个直接终结对方的这样的方式和力量。
0: 对方换了一个，塞到，又塞到，双跳膝，还是中村一直保持像推土机一样的稳健的节奏，但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辅助这样一个。
1: 对，其实刚才王一博老师说，这个中村打的是防守反击的战术，但是他更多的是在防守，找不到太多的机会进行反击。
0: 是的。还有十秒钟
1: ，让精英再利用最后的时间继续进攻。
0: 这场比赛是一个没有什么
1: 悬的
0: 办法，
1: 是
0: 没错。精英肯定是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来等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就好了。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精英在这场比赛中。前手后手的前置后直，前摆后摆，包括自己的扫踢，出了很多次，
1: 是
0: 啊，有效率也不错。
2: 这场比赛应该说，看到我们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热血沸腾，我们等待着最后的比赛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7，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0: 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运营上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9: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0: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1: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2: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3: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14: 这个病人是 HIV。
15: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6: 为什么撒谎？
1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说到河南，你会想到什么？是甲骨文、少林功夫，还是太极？这个问题，河南人的答案很可能会再加上一个，他就是河南卫视的李咏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老倪，
2: 我是小哥。
0: 1994年，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正式开播，而且早在1999年开创了戏迷擂台赛，邀请来自民间的普通人登上这个荧屏大舞台。戏迷们登台打擂，各显其能，夺得擂主就会一夜成名。迄今为止，超过20000名戏迷登台亮相，更有几十个剧种、几百位名角大家的加持，梨园春成为中国数以亿计观众的狂欢节。30年，1560个周日，每周一次，从未间断。2018年。梨园春被英国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定为世界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中国电视戏曲节目。近年来，河南卫视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现象级作品层出不穷，引领了国风国潮。其实一家驻外使领馆和机构向全球推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触摸华夏文明、感受时代中国的新窗口。作为河南卫视的品牌

0: 2025年新年伊始，黎元春跨越山海，从中华大地的老家河南飞越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滨，来到欧洲大陆上的璀璨明珠多瑙河畔，走进世界顶级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今夜就让我们以黎元春的方式打开河南，以戏曲的声音聆听中国。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2: 生活和工作在维也纳的华人华侨们，大家
3: 晚上好。
4: Sehr geehrte Gäste, meine Damen und Herren,
3: guten Abend!
1: 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河南卫视黎元春30周年特别节目《黎元飞歌走进奥地利》专场演出。我们现在是在世界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向您问好，祝大家
3: 新年快乐！
4: Wir wünschen euch allen ein frohes
3: neues Jahr.
1: 我们中国人常用岁月更替、山河日新来形容新的一年。今晚金色大厅也显得格外温暖辉煌，仿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余音还在耳畔萦绕。我们又带着中国中原古老黄河的问候站在了这里。
2: 今天晚上，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演奏家们将在这里联袂，用中国戏曲音乐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5: 这是岁月之交的喜相逢，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大联欢。
1: 春天总是代表着美好和希望，而今年的春天更多了一份美好。前不久，春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这意味着中国人坚守了近千年的春节文化已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5: 从我们的到大家的，从中国年到世界年，这其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对春天的迎接和赞美。
4: Vor kurzem wurde das Frühlingsfest von der UNESCO in die repräsentative Liste des immateriellen Kulturerbes der Menschheit aufgenommen. Vom chinesischen Neujahr zum globalen Neujahr bleibt eines unverändert: die Begrüßung und Feier des Frühlings.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
5: 有请。
2: Welcome.

0: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古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传承，中国人朴素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都在传统的中国戏曲中得到彰显。读懂了中国戏曲，就是读懂了中国。
1: 说到中国故事，我们就一定会提到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一位女英雄——花木兰。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的故事，不仅在中国被多种艺术形式所演绎，而且还被美国的迪士尼制作成卡通影片，传遍了全球。
2: 同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还有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在1775年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后啊，反响热烈。
3: 当然河南豫剧还善于表达中国当下人的生活，比如说有一部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现代豫剧，讲的是主人公李天成带领乡亲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三位豫剧名家小香玉、李树建和贾文龙老师分别为我们带来豫剧《花木兰》《成英救姑》和《村官李天成》的精彩唱段。

天下

春江后好唱得好，既是家不是从何多，就是从现大家点过我。

0: 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三国演义》的阔达，《红楼梦》的凄美，《水浒传》的豪情，还是《西游记》的魔幻，文学的力量总是蕴含着生活的哲学和老祖宗的智慧。
1: 而作为雅人四号琴棋书画之首的古筝，同样是历代文人中式浪漫的载体，被称为国乐之花、东方钢琴的古筝，音色悠扬，意蕴深厚，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2: 那当四大名著遇见四大家趣的古筝，又会碰出啥样的火花呢？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旅法青年古筝演奏家彭静璇和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以及贝多芬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

0: 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称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中国戏曲融唱念做打于一炉，是一门载歌载舞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戏曲行在中国被称为梨园，让我们通过戏曲名家们的唱腔和表演，体验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梨园雅韵。
1: 朋友们，中国戏曲讲究唱、念、做、打，以做工为主的谱剧挂画，吸收了舞蹈化的形体表演和技艺结合，其中敲鼓。

被誉为是东方芭蕾，椅子功的难度更是堪比体操中的平衡木。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位待嫁的新娘布置新房时的喜悦心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蒲剧演员杜丽娜为大家带来蒲剧挂画的选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1: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牵制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2: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3: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4: 好。
1: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
4: 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
1: 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3: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地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0: 的意思是有内奸？
1: 嗯，
0: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丰东野的内部，
1: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2: 对了，粉生啊，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3: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2: 哼，巧合吗？哎，粉生啊，你的部队里……
3: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4: 哎，我说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5: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6: 小韩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2: 我没想得罪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
0: 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3: 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1: 什么请帖啊？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有什么客可做的？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1: 你真这么想啊？
0: 嗯。
1: 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
0: 就是嘛。
3: 走。
4: 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去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3: 走。
1: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我很想过去看看。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中御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
2: 长官，请。这，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哎呀，
0: 这就是个大坑。
3: 东野。
0: 你可是想死我了啊！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哎，
3: 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0: 我怀疑的是你，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3: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0: 对啊，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3: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哎呦，东爷，你得讲道理啊！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0: 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3: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0: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3: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
3: 这天地良心呐！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
0: 你这种未审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呀？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3: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吕军，那是敢真动手啊！
4: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3: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0: 走了，
3: 再见啊！回见。哎呀，我们的炮到了，走吧。 看看我的硬货，走！哎呀，来吧！东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
5: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
3: 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
0: 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
6: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嘿呦，
3: 放不开啊？你是放得太开了。
6: 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
7: 叫瞎卖弄，知道吗？别演了，
3: 知我者东野啊。 报告支队长同志，诸将联系和完毕，请您检阅。什么枪？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0: 好。
3: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笑>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7: 什么意思？哎，东野，用饭的这边，跟我来，跟我来，
3: 来，东野，坐坐坐。

0: 到我这别客气啊。
1: 不吃饭也行。
0: 哎，
1: 气都被你气饱了。
0: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

0: 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啊，冯副司令。哎呦，久仰久仰。
1: 你好，冯东野。
0: 哎，王茂林，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1: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0: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1: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2: 来来来，东野，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0: 欢迎欢迎欢迎！
3: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4: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5: 哎哎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6: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盯紧点儿。
7: 哎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6: 来了，
7: 盯着点，
4: 我去看看。
6: 嗯，
4: 哎，这位女士，
8: 啊，你好，
4: 是有什么事吗？
8: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4: 啊，看风景？
8: 嗯，
4: 我带你去吧。
8: 哦，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4: 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8: 好。
4: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8: 嗯。
4: 哎。
8: 啊。
4: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8: 是。我看不出来。
4: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
8: 啊，
4: 这个山啊，这
8: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4: 啊，茅厕 啊
8: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9: 方便，走，我带你去。
8: 那就麻烦你了。
9: 不麻烦。
5: 吴纯，
8: 是，
5: 走了。

0: 冯副司令，你为什么笑？
1: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
1: 小点声。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多有实力，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恰恰暴露他的短处，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啊。

0: 们都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
1: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0: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

0: 说说你的感受吧。
1: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0: 没什么兵力？
1: 嗯。
0: 你还懂这个呢？
1: 不就数一数吗？最多200人。
2: 什么？就200人？
1: 嗯。
2: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0: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3: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0: 不能上他的当。
1: 不是空城计。
0: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这空气真好啊，赶快撤走。
4: 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5: 可是一想到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1: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6: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4: 没错。
5: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4: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5: 是。
4: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5: 好。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6: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7: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4: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6: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4: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6: 哎，你想怎么样？
4: 老梁，
5: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活了。
4: 好，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吧。
5: 好。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1: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0: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
1: 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0: 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1: 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毁约。
0: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房区过，你把房区给人让开。
1: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0: 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1: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0: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1: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0: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1: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和风都野和风都野里满标部的缝隙中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明白了。是。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风都野那儿下？
1: 本来咱们就是伪军队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毅力。
2: 司令，目前三五支队。
3: 正在和大秦和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这个萧寒呢？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
4: 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 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前哨，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看到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
0: 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
1: 日军队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
2: 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3: 是。

0: 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0: 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球、大金河狼，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嘉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戡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辉勋章。司令，三等云辉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李正，这里。
1: 支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0: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2: 好，
3: 支队长，那我先走了。
1: 政委啊，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4: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5: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4: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2: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4: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2: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4: 这是政策问题。
2: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4: 江副支队长，
2: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4: 那也不行。
1: 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2: 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
1: 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4: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我就是要揍他。
4: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2: 我就是要揍他。
4: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衡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1: 功高盖主是大忌。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 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我支援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啊！
2: 你一个猪物能的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副司令，那我们什么我们呢？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0: 明白。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
1: 是。
2: 讨厌。
0: 副司令，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林满彪倒霉。
2: 他不该倒霉吗？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你什么意思？你现在应该跟着李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我现在讨厌李满彪，甚于萧寒。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0: 王参谋，你看这里还有针。
1: 嗯，明白。
2: 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哥给你们摆庆功酒。
3: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2: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4: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2: 参谋长，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4: 是啊，
2: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4: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好事。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呀！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哎，
3: 你放开！你放开！
4: 别动！
3: 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3: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一枪毙了你！
6: 李满彪，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3: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6: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3: 我反省，我反省。
7: 政委，
8: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6: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6: 嗯。
8: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6: 嗯。
5: 秀才，你
6: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2: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哦，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

0: 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1: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2: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0: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1: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0: 我乐什么呀？
1: 政委，
2: 哎，
1: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2: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
1: 嗯，
2: 新妹，咱们出去吧。
1: 坐吧。
0: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1: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0: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1: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0: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1: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吧。
0: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1: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0: 你说，
1: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0: 你得把李满彪给我，要不我去3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1: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我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0: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1: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0: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3: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0: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3: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0: 不管你，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当过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

0: 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1: 迟红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2: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儿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1: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你在这吓唬谁呢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的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哼，咱们嚷嚷，你说那这个冯东也该怎么办呢？
2: 好办，

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予冯东爷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 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0: 等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哎，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1: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哎，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2: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3: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2: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3: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4: 肖哥，政委，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5: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2: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3: 好，坐坐坐。
2: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4: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6: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狮子多了不怕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7: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4: 小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3: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2: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3: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2: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3: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

0: 穿过去。
1: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0: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2: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3: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2: 好，
3: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4: 萧寒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5: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6: 哦，小心点。哎，
7: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8: 越来越佩服你了。
5: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7: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生，你说呢？
9: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萧寒了。哦，
0: 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9: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0: 你好，陈司令。
7: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0: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7: 对，说得好。
9: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0: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5: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更应该珍惜啊。
10: 把你枪交出来，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你试试啊。
5: 来，试试。
7: 怎么了？
10: 报告，他不缴枪。
11: 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5: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11: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5: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11: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5: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11: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7: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0: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5: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0: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9: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7: 嗯，请。
0: 好，请。

0: 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萧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李满彪副司令，萧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
1: 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0: 萧支队长口才挺好啊，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萧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信奉吗？
2: 萧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1: 哦，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3: 说的是啊，
1: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4: 好啊，好啊，说得好，
5: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小凡，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长官报仇。
7: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8: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
7: 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9: 我们没什么规矩。
7: 你敢动，你试试。
10: 怎么可以这样？
7: 把枪放下！
9: 干什么？我们还在呢。
11: 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1: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

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

0: 亲笔呢？
1: 对呀、啊，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嗨，十个指印儿，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吗？
2: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五指。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3: 李副司令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
4: 最后阵亡。
3: 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支队长没有关系。
2: 今天因为有乡绅贤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肖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5: 哎，肖支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2: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啊、有什么事请讲。
5: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0: 这件事情啊，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5: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6: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5: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3: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5: 陈司令亲口说的。
6: 什么意思？日本兵那么多，你指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5: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6: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5: 这
2: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对日本兵。
5: 有肖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7: 太好了，
8: 多谢肖队长。
9: 好啊，
8: 我们就放心了。
9: 很好，
8: 放心了。
0: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6: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2: 嗯，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着，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5: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

0: 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1: 冯副司令，
2: 在，
1: 都听到了吗？
2: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1: 嗯，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2: 明白。
1: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肖支队长，你看呢？
3: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1: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
2: 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1: 冯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4: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1: 好，
5: 孙生，壮哉啊，壮哉！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政工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1: 冬野，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0: 小孩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抢跑了。
2: 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
0: 了。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好，东野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青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冬野，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

0: 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1: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0: 老爹走了。
1: 老爹去哪儿了？
0: 他死了。
1: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0: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1: 是日本人干的吗？
0: 冬野，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生的样子，让萧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是一手的精兵强将。分身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分身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0: 我们中日本人埋伏了，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这还用说吗？有间隙，现在怎么办啊？
1: 冲出去，打出一条口子！

0: 哎呀，分神了，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呀、啊，碰见什么麻烦了？
1: 分神，
2: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6、7个都受伤了。
0: 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1: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就这么写，在第3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毙伤无数，我军已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
0: 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的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
1: 要找所有的记者来，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0: 哼，哎，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球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着，谢着。

0: 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我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0: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2: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我们作为陆军，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0: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2: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
1: 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0: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1: 也是啊，
3: 真是岂有此理啊！丰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4: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5: 嗯，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4: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6: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7: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6: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7: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6: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7: 不是我去。
5: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
3: 嗯，
5: 你怎么想？
3: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5: 哼，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5: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堂军事课。
3: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0: 坚决完成任务。
7: 对，必须的。
8: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0: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3: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0: 人家会借给你吗？

0: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啊，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1: 去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
2: 好，我通报一下。
3: 报告。
4: 进。
5: 副司令，接到岗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
4: 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5: 是。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见。
3: 啊？
0: 怎么样？你看看，我就说你吧，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1: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0: 你
6: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
5: 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0: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5: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0: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5: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喜欢，不能理解。请。请坐。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0: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东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0: 不是，他在休息呢。
1: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小丹
1: 啊，
0: 他正在睡觉呢。
1: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0: 兄弟，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1: 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住在你们这儿，
0: 行个方便。
3: 你怎么说话呢，小队？
1: 我说人呢？
3: 你不能进。
1: 人在哪儿？
3: 小队，你不能进。
1: 看看他，
3: 正在休息呢。小队，
1: 现在让我看一下。你不让我看，
3: 小队兄弟，
1: 我。东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我刚睡着，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

0: 董爷啊，这个
1: 都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
0: 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
1: 还？你是来还的？
0: 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呢，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1: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0: 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1: 没听懂。
0: 董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驻街大会？驻街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富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1: 别跟我扯别的，你接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0: 然也，
1: 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0: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别挠头了，你这……
1: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0: 东爷，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0: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1: 就想去送死
0: 啊？
1: 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

0: 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7: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7: 你过气了。
8: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1: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0: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1: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地行个礼。
0: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1: 就一门啊？
0: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1: 董爷，董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0: 要不要？
1: 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0: 我有条件的啊！
1: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0: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哎，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1: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0: 还有，啊，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1: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0: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1: 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0: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你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1: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哦，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老肖，哇，炮真新啊！
1: 这也太好了吧！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
2: 好！
1: 太
3: 近了。

0: 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1: 好，同志们，
2: 走。哎呀，
0: 我是看出来了，
3: 走走，
0: 这种与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4: 秀才，秀才，
0: 啊，
4: 什么是与虎谋皮啊？
0: 嗨，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
4: 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5: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
4: 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20多个人。
0: 嗯，
4: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
5: 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0: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5: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
6: 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
7: 哎，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得停不下来。
6: 是。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六发炮弹太少了。
5: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6: 不，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得还回家。
5: 是，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6: 没错啊，
0: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5: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呀，老总，老总，
1: 都注意点表情了。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1: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0: 都是长脓疮死的？
1: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快走快走。
2: 哎，老总，
1: 那我们走吧，我们走。
2: 哎，谢谢老总啊，
1: 走走走，快
2: 走走走，
1: 走快点。

0: 小红，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1: 可以，1600码，没问题。
0: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2: 支队长，
0: 啊，
2: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好，大伙，后面就看你的了。
1: 放心，
0: 让大家准备。
1: 好，
2: 这边
0: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石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中队，

0: 来得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抓住一艘。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方联射。
3: 是。

0: 去解决那艘艇。
1: 注意安全。

0: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九二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李清情义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真够笋的。
2: 1943年，为了国。

0: 别动，来人，赶快，赶快撤！
1: 老马，坚持住，死也要把你带回去。撤，快！快，来人！
2: 来人，
1: 快！来人，
2: 老马受伤了，
1: 快，快，
2: 慢点，慢点。
1: 老马，
3: 老马，
1: 老马，
3: 老马，
1: 老马，
0: 老马，他们追来了。
4: 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马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不可能救。
5: 一路，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
2: 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1: 对，
0: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
1: 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是，飞石，明白。
3: 哎，飞石，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0: 光阴消失的比风糊涂，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哎呀，
2: 奋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0: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1: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0: 哎，对了，你们二人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2: 小兵，日军什么意思？日军说他们要借道过去。
4: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继续观察。
0: 是。
2: 奋生啊，
4: 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了，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是啊，奋生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 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生，
0: 让他们过，
4: 奉行。哎呀，这就对喽。
0: 继续警戒，布置开枪。

分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

0: 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1: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2: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嗯，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0: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分生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我坐不下去，我。哎呦，
0: 你看看你看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火，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4: 好。
3: 怎么样，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7: 明白。
8: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3: 怎么样，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7: 放心吧。
6: 老肖，那你呢？
3: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6: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3: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6: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3: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5: 到。
3: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2: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动吧。

0: 这里是我们的阵地，我们需要消消火了。先听我说，边打边撤。好。撤。
1: 院出的枪声，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0: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2: 敌人。
0: 右三，左两下回复他们。

0: 小队，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

0: 我带你出去，走！你快往里走，
1: 一哥，你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是吗？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们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0: 肖队，
1: 啊，
0: 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
0: 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都是丰农野部的吧？
1: 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
0: 对啊，
1: 啊，
0: 咱拿了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走，过去，
0: 兄弟们，走，
1: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接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1: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4: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4: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3: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4: 我是谁？
1: 我是萧寒。
5: 萧寒，
4: 告诉他，
5: 萧寒，
4: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
1: 他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
4: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1: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都捡好的用，明白吗？啊，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1: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2: 好。好好好，
1: 走走，
3: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4: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5: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4: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纵容。
3: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4: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1: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3: 给我闭嘴！

0: 傻孩子，我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1: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2: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1: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2: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1: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2: 行，都听您的，
1: 去吧。给我带两套西装。
2: 是。
3: 回去啊，咱吃肉，
4: 太好了，
3: 好好庆祝一下。
5: 哎，老肖，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6: 不辛苦。
7: 还真有好东西啊！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3: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呢，足足有10发呢。
5: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3: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吉军官的军刀，来。
8: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3: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8: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3: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9: 肖队长。
3: 阿玉，你怎么回来了？
9: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
3: 哦，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着胳膊了，很严重啊。
9: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3: 什么？
8: 这次扫荡
10: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8: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
8: 必须要搞到药？
3: 走，过去看看。
9: 等啊！坚持，
3: 子明，
9: 坚持住！子明，
3: 子明，
11: 指南针，交给我，疼得不行了。
3: 知道，我知道。

0: 杨哥，我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1: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0: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1: 说。
0: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我在政工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帮我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1: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0: 都不行了，
2: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1: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0: 不行了，
3: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2: 孙博，这事我来想办法。
3: 小姐，你有办法了？
2: 要你配合。
3: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2: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3: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4: 等一下啊，
2: 好，
4: 好了，别乱动。来了，
5: 林院长，你好，
6: 别动，酒精，快点。
5: 好，我晋升了，
2: 恭喜。
5: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2: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5: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5: 我明白了，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4: 忍着点啊，再坚持一下。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

0: 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就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玉，辛苦了，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哎，
2: 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3: 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哎、走走走走啊！
1: 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3: 哦，不太合适啊。
1: 喂、哎，喂、哎，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当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

0: 你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0: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1: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0: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1: 你说这人是谁啊？
0: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0: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2: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0: 视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让一下，
2: 小心
1: 点，
2: 慢
1: 点。
2: 好，
3: 小心。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4: 一体なぜだ。
3: レインチは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手动疼你也不能抓人啊。
5: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5: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好的，林院长。院长，走。
6: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5: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0: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1: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0: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1: 当然，之前姚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0: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1: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0: 哎，
1: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2: 啊，林嫂，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0: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3: 老孙头，来来来，这儿了这儿了。
4: 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5: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4: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5: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4: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4: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5: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4: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5: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什么表情啊？这是
3: 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4: 哦，
3: 是吧？现在断货了，
5: 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哎，
4: 我说老姚，咱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5: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4: 这什么玩意儿？
1: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5: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政，这个当了政以后，
6: 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5: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5: 可以有。
1: 比如。
5: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1: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5: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1: 要一视同仁。
5: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1: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5: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1: 我不要了，请吧。
5: 哎，给。
1: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5: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1: 占地大吗？
5: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5: 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1: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5: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0: 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1: 哎，这个你也知道啊？
0: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1: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0: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1: 行，
0: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1: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2: 爷，证据，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走，爷，我看看。走吧。爷，把证都拿出来啊。哎，走吧。证呢？爷拿出来。你的。走吧，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0: 坐下，孙博，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啊，
0: 孙博，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博，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钥匙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博，
1: 哎，
0: 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

0: 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你了。哎呀，
1: 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还要低头绝对服从他们，真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はいる。肉体が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頭のいい奴こと種子が多い。これだけは覚えてね、平田君。中国人を信用しちゃいけない。
1: 信用してないならなぜ彼女を逮捕しないんですか。
0: 彼女は犯行者たちを見つけ出すの要だ、餌なんだよ。そして慶応の卒業生やし、東京でも人脈もあるからな。
1: なるほど。
2: 失礼します。
0: 知り合いが来たな。
1: 分洞へ落ちました。
0: さあ来い。
3: 什么呀，真的是。我哟，两位是
4: 想进来读读书？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5: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
3: 啊，校长
5: 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把他叫出来。
3: 哎哎，大哥。哎
6: 分上分上。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5: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6: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5: 你不会出卖我吧？
6: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生，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啊？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呐、啊，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5: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6: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5: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6: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啦！
6: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7: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6: 我跟你说啊，

0: 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1: 萧寒？
0: 嗯。
1: 萧寒怎么了？
0: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魂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艺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2: 日本武士的气质。
0: 想起来了，
3: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鹰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0: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3: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他他就不舒服。
0: 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来坐。你说你这，
3: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0: 得了，哥哥错了。
3: 备点好酒吧。
0: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备酒。
4: 好嘞。
0: 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5: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0: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1: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0: 嗯，
1: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0: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6: 来干杯。
7: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长这么漂亮，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好，谢谢。
8: 走。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我对不起您。

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怎么进来的？
1: 我爬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3: 小韩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她，保护好她。
4: 小韩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3: 好，那就辛苦你了。
1: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主要工作就是出监，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情况紧急。
1: 哦，快走，
0: 好，走。

0: 是这样一个无名的童真，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野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

婆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

0: 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1: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哎，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哼，
1: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呀，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慢点儿，
1: 扶着他。
2: 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你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怎么了？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了。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2: 哎，哥，慢点。
3: 不仁不轨。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呢？啊，我怎么会成这样呢？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3: 这就是日本人。
4: 哥，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哥，你冷静点。哥，
3: 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别
3: 冷静！日本人在哪儿呢？
4: 哥，
3: 来一个我毙一个！
4: 你不想活了，我
3: 来
4: 想活
3: 的。
4: 哥，
3: 哎，日本人
2: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花。
4: 来，坐好，坐好。哎，
3: 日本人，
4: 哥，
6: 花姑娘在哪里？什么地方？
2: 太君，我带您出去
1: 走走。没事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2: 对对对，
1: 快快快，招待好了啊！
2: 哎，好嘞，
1: 走，来来来，
2: 请，
1: 这边请。
2: 姑娘啊，这边请。
7: 应酬一下啊，把活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是你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1: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0: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1: 你放心吧。

0: 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1: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0: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1: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0: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情。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啊。
0: 你好好吃。
1: 路上注意安全。

限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

0: 走吧。
1: 大小姐，
2: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1: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2: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1: 好的，来。
3: 小

0: 怎么了，大哥？
1: 好像看到个熟人。主官们，喂，
2: 大小姐，透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3: 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2: 哎。那边的二楼有望远镜的镜片，刚才闪了一下。
4: 知道了。
5: 哎，老板，对不住了啊，我这跑了三趟了，实在跑不动了，歇会儿。对不住，对不住。
2: 没事没事，辛苦了。
5: 哎，慢走啊。
6: 让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7: 運動員が町内に入った。また使うところがある。行き取れ。

0: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2: 抓着他。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2: 王东爷，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아홉 열

签字。

0: 林阁下有什么事吗？
1: 孙管家，林院长在吗？
0: 正在做手术呢。
1: 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
0: 啊，好。哎，
2: 准备缝合。
1: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啊？
0: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0: 是重症患者。
1: 那就是中国人。
0: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1: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小林阁下，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
1: 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0: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
1: 咱们先走吧。

0: 真是医者仁心呐、啊。那我决定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1: 这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
0: 哎，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
1: 哎呀，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待って、すぐ止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おかしい、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林云姐，林云姐，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0: 没关系的。
1: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0: 没有。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
1: 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带路吧。
2: 啊，哎呀。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啊！哎，小林阁下，孙博，快给病人盖上。哎。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1: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简直是胡闹！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要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那我们找一下。
1: 是。
2: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

0: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1: 快进去吧。

0: 老爷子的英勇相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爷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2: 好。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野，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0: 女主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全都充斥着你。
1: 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
0: 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珠到底在想什么？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0: 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
0: 在我这就可以。
1: 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1: 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0: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1: 东野，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越持久。

0: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人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1: 那是孙博，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
0: 孙博，
1: 嗯，
0: 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是我家，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1: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0: 他是谁？

0: 冯东野蛮横取闹，萧寒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开！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真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哼！来，
4: 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放出来！
1: 给我下去！你要干什么？
2: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应该冷静下来了。

0: 枪。
1: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墓前。
2: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

0: 死到你的枪下，值了。在临死之前告诉我，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1: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1: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在战场上打成那般团结，最后拿枪对着我的是你。

0: 死我吧，来哟！
1: 老夫，我告诉我
2: 林院长。哦，
1: 告诉我
2: 林院长，
1: 告诉我吗？啊！
3: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是啊。
0: 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我闻到了非常微妙的煲汤的香味，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 冯副司令，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我想，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林院长会非常的为难。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是，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的这么快。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抱歉，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
1: 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我看不必了吧。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0: 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1: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
0: 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的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雨竹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2: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1: 持枪过来叙旧吗？
2: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1: 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0: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今天晚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他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走了，
1: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0: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走，他其实是想拉拢钟义救国军，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1: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等等再说吧，看看以后的发展。
1: 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向小林无意出卖你。
0: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地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장외로. 将軍の命令、この人、俺が預かる。

0: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1: 吃饱了吗？

0: 走吧。
1: 稍微等一下。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1: 姚华康，
0: 不能，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0: 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0: 对啊，
2: 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0: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呢，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去。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0: 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2: 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党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
0: 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
2: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0: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2: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

0: 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1: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2: 那跟谁混呢？
0: 我们能去哪儿啊？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2: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了，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
0: 要说呀，
2: 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0: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我们是谁啊？啊，
3: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

0: 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巩固拓展稳中向好势头，河南发布下半年经济发展路线图；大象时评播出年终城市攻坚，全速奋进全年；秋作物病虫害防治迎来关键期，河南科学部署防控措施，保障稳产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推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突出亮点和经济运行情况，解读下半年重点任务。
1: 今年上半年，河南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
2: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了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多重目标动态平衡，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主要呈现了四个方面的特点：增长韧性强、产业转型快、发展后劲足、社会大局稳。
1: 下半年，河南将围绕扩内需、优供给、强主体、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2: 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促进消费扩杯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3: 从抓项目优链群到强支撑促就业，下半年河南如何发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带来了最新举措。
4: 今年上半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增速居中部六省和经济大省前列。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项目投资同比增长4%，有力扛牢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下半年是项目建设的攻坚期和冲刺期，河南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从四个方面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争取下半年增量政策支持，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接续支撑，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积极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
5: 下半年，国家将安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建设，我省还有800亿元左右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0: 款额度将陆续发行，聚焦政策性资金项目和省重点项目，依法合规推动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项目及早开工，加快交际落平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积极争取我省重大战略、重大事项、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推动投资稳定回升。
1: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呈现稳开高走、逐季抬升、趋优向新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走高。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居十个工业大省第二位。工业投资稳固，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8%，制造业投资增速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点行业向好，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2位数增长，电子装备、冶金、汽车等重点产业拉动有力，分别增长28.6%、12.6%、10.3%、9.2%。产业链群成势，上半年全省重点产业链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对工业贡献率达75.4%，近80%产业链实现正增长。下半年将强化运行调度服务，狠抓工业项目达产，激发工业消费潜力，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2: 加快推动奇瑞乘用车技改、比亚迪皮卡、中枢时代三代四代等投产、提产、满产，加强设备更新再贷款项目的谋划实施，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培育一批数字领航、小灯塔企业，加快数字强省建设。
1: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40.8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4.7%，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62.7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1.6%，其中民生支出4370.5亿元，占75.8%，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各项重点支出保障较好。下半年我省将在支持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筑牢社会保障网、保障财政安全上持续用力，
3: 将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按季度分批次下达中央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支持培育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省级业经济集聚区，对当年认定的省级业经济集聚区给予其所在县市区不超过500万元奖励。
1: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71.5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6.5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5.26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43万人，各项指标均超持续进度完成。下半年将继续坚持以稳就业为主线，着力拓岗位、优服务、抓重点、兜底线，确保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千方百计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4: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2020计划，促进全省99.6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规模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全年完成培训200万人次以上。
1: 上半年消费和外贸双双跑出加速度，成为河南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支撑。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达到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高于全国9.1个百分点。下半年在促消费方面，河南将持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扩大汽车全链条消费，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5: 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的个人消费者，按比例分别最高给予20000元、15000元的补贴。对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最高1500元补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500元补贴。预计

0: 再惠及消费者超千万人次。
1: 在稳外贸方面，河南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撑，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培育外贸新动能，强化平台通道支撑。下半年将持续开展千企百展拓市场行动，组织企业参加300场国际性专业展会，巩固扩大重点市场，持续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活动，更好服务买全球卖全球。
2: 河南交出的这份半年报分量不轻，质量不错。上半年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5%，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在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其中更令人惊喜的是，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6.1%，进出口首破5000亿元，增长26%。这说明河南的稳是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显现。年终城市上，全力冲全年。针对夏秋季这个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河南拿出的路线图，从扩内需到建枢纽，从强创新到惠民生，再到防风险，环环相扣。总的要求就是要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把上半年的稳转化为下半年的进，以夏秋季的全面胜利，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十五五”发展筑牢根基。
3: 7月2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4: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指出要一体学习领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更好将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用好各类平台阵地，宣传宣讲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引领带动社会各界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7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听取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初审情况的报告，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研究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关于河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初审情况报告，关于河南省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省直有关单位2025年度部门决算草案的审查意见，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全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

0: 告，关于检查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条例和河南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常委会审议省政府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书面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题调研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同意书面报告常委会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开展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听取了关于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全国人大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主要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草案。7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到新乡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孙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要压实各级责任，保证黄河安澜，保障滩区群众安全，要高度重视山洪灾害防御，将群众转移避险放在风险处置之前，要根据南水北调山前左坝防洪工作特点，强化风险排查和预警预案准备，要做好智能化防汛实时监测重点公共区域。孙守刚还深入河南黄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地质灾害点调研安全生产和地质风险防范工作。7月21号，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录取正式开档。副省长宋征辉来到录取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慎终如始做好各环节工作，确保录取结果平稳顺利。高招录取环节多，任务重，要严守工作纪律，规范操作流程，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做好录取数据统计分析，系统梳理招录工作经验做法，加强与在育招生高校的沟通联络，多争取优质本科计划，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读、信息查询等服务，让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各界放心满意。
1: 7月20号，副省长李卓到信阳驻马店调研抗旱及秋粮生产工作。李卓强调，当前秋粮已进入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阶段，必须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分类指导、科学浇灌，紧盯严防旱涝急转，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应急抢排农机和队伍准备，强化重大病虫防控，及时组织应急防治和联防联控，创新服务方式，切实提高防灾减灾和田间管理科技水平，夯实秋粮生产基础。
2: 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控制病虫害扩展蔓延的紧要关口。今天，河南秋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推进会在鹤壁浚县召开，农技专家齐聚田间，部署科学防控措施，保障秋作物稳产丰收。
3: 这里是鹤壁浚县的一块玉米田，我身边这个盆一样的装置里面放置的就是玉米害虫的食诱剂。我们来看一下放置一晚上的效果，可以看到诱捕住了近20只害虫，它的这个靶标性很强的，就是只要这个害虫它喜欢这个味道，我都可以诱及得到，可以用我们这种叫诱捕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可以去涂在这个叶片上，我们食诱剂加一丁点农药，我们一亩地大概涂10个点就可以。
0: 绿色防控是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关键措施。河南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理化诱控、生物农药、释放天敌、诱及植物等生物防治措施，从源头减轻危害。本次推进会现场，农技专家的防控技术示范，让种粮大户直观学到低成本生态化的防虫办法。
4: 通过这个学习啊，我会在咱这个植保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在我们的地头呢，再进行应用，希望我今年的这个玉米啊有个好的收成。
0: 目前全省秋作物总体长势良好，但据专家会商研判，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趋势。值得警惕的是，玉米南方锈病已在信阳市部分县域现身，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15天。
5: 一旦发现有南方锈病的危害状，立即这块田要全田喷药防治。有连阴雨天气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次用药之后进行第二次防治。

0: 眼下全省农业植保系统已全面进入应急防控备战状态，多维度筑牢秋作物防护网。
1: 那我们呢，要加快病虫防控资金的实施，加大防控投入，切实地开展智能化的监测预警，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及时地开展土防同治和群防群治，尽最大努力控制重大病虫害爆发危害，切实地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驻马店市公交集团党委书记黄伟坚持推动党建与运营深度融合，将党组织建在线路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使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3: 你好，欢迎乘车。
0: 清晨，驻马店百余条公交线路准点启程，针对线网不优、车况老旧等痛点，黄伟牵头确立党建引领、党员攻坚、服务惠民思路，组建党员先锋队，攻坚改革难点。
3: 我们始终两名党员身份，日常收集乘客出行诉求，依托雷锋车主载体，带头开展拾金不昧、帮扶老弱病残等志愿服务，以党员示范带动公交线路提升服务品质。
4: 我们把党组织建在线路的最前沿，让党员在攻坚一线打头阵、做表率。线路围着群众诉求开，服务围着民生痛点改，把每件市民出行小事做细做实。
0: 一条条来自一线的民生诉求成为改革突破口。黄伟打破统一调度、单一运营的旧模式，精准开通100多条通学定制公交专线，有效分流高峰客流。目前驻马店公交满意度超98%。
4: 聚焦公众出行新特点，市区优化2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的服务供给，多措并举地促进公交运营提质增效。
5: 我们现在可以一个小时之内换乘，感到了公交公司现在服务质量和态度特别好，作为一个市民真的很满意。
0: 在黄伟带动下，一线党员在节假日保畅、极端天气应急、公益出行等极难任务中冲锋在前，把党建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温度。
4: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公交服务，建强党员先锋车队，扎根民生服务一线，用心开好每班车，用心服务好每位市民，扛起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0: 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公布，围绕门诊医疗、急诊急救、合理用药、医疗检验检查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规范性和同质化水平，助力实现分级诊疗、基层首诊。7月20号，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郑州火车站举行。1900多名志愿者将到祖国西部及河南乡村振兴最前沿，接力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其中150名志愿者奔赴新疆和田地区。7月21号，河南省民营经纪人士理想信念报告会在郑州举办，民营企业代表立足企业实际，讲述了他们以党建凝聚人才队伍、攻坚克难、为国争光的生动实践，展现了非公党建赋能实体经济、红色初心引领实业发展的强大力量。7月19号，中外文化交流洛阳露营嘉年华活动在洛阳市一滨区举行，来自美国克罗地亚的海外艺术团与河洛非遗传承人本地演艺团队同台献艺，展开了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7月2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武术套路比赛在安阳市文体中心开赛，来自17个地市的335名青少年武术运动员分成甲、乙、丙3个竞赛组别，同台切磋长拳、南拳等传统拳术技艺。7月20号，平顶山夹县2026年多彩假期义路同行文明实践活动拉开帷幕。活动期间，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将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开展趣味科普、非遗传承、文明新风宣讲等公益授课，并进行课业辅导，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焦作沁阳的神农山，探访有着松中皇后美誉的白皮松。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已经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

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

0: 且精舍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